0: 新闻聚合在这里，
1: 优先选择支持转让的产品，以保持流动性的退出通道。要对比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利率。如果顽强抑制呢，那么大额存单的可转让优势会更明显。
2: 这个不可能完全按照那个标准来。

0: 话在兑现前可取消原订单，重新提交新订单。持预约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退票的，按照
1: 不行。跨城自驾订单同比提升40%，车型上 SUV 订单同比涨60%，七座车智
2: 能程序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好经营”。
3: 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
4: 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的评比表彰活动，新实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也明确，社会组织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未经批准，不得在活动中冠以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其负责人也不得称为会长、理事长、秘书长等。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结合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相关工作，会同相关方面指导社会团体在1年过渡期内对存量机构进行全面排查、合规整改。对于党建工作不到位、名称不规范、组织架构不合规、负责人称谓不符合要求、授权事项不清晰等问题，要立查立改。
2: 为了扩大住房消费，近期山东、珠海等多地出台政策，鼓励居民开展既有住房装修和局部升级改造。根据行业统计，当前中国家装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2万亿元。随着存量房时代到来，每年因二次装修产生的需求可达1.5万亿元。但这一具备较大增长潜力的房地产细分赛道，却长期面临三重结构性矛盾。标准体系的缺位引发工程质量隐患，资金监管欠缺放大了消费者资金风险，以及行业集中度低滋生的恶性竞争。伴随好房子建设深入推进，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加速普及，部分企业却借机炒作概念、虚假宣传、低价引流、恶意增项，新老问题叠加共振，进一步影响消费者预期。面对家装行业的种种乱，一分钱不吃半点亏，不少朋友选择灵芝孢子油，看重香气和口感。同含春糖灵芝孢子油有灵芝特有的自然清香，入口纯正柔和，依托饱和脂肪酸脱除工艺，孢子油清澈透明，低温下结晶分布均匀，带来纯净口感。想体验的朋友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找到灵芝孢子油就能下单。好，一段广告过后带您听世界。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重要通知，去年热卖的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今年降价回馈了，99元六盒直接升级为10盒，10盒300贴才99，一贴才3毛钱，全江苏限量10000盒，结束就恢复与去年同价。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7: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袋树，头茶鲜果抢先尝鲜，昆仑山雪水滋养，沙漠烈日淬炼，颗颗饱满醇香。
8: 现在认养15斤恐龙蛋，再加3斤香妃梨或风味皇后，从枝头直达你手边。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恐龙蛋，做第一批尝鲜的人，也做沅江爱心的人。
9: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2: 新闻早高峰接下来带您听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方将于3号与伊朗举行会谈，但拒绝为达成协议设定最后期限。此前他曾叫停了一次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行动，希望能迅速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化解围绕德黑兰核能力的僵局。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现阶段会谈的对象

0: 港是阿曼。伊朗和阿曼目前的谈判重点是将通过阿曼海域的南部航线和通过伊朗领海的北部航线转变为一条中间航线，该航线能够兼顾并满足沿岸两国的利益和考虑。因此现在讨论的是一个双向的通道，而不是两个或者三个独立的航线。这条中间航线只在临时使用，直到最终确定一条固定航线，固定航线将会取代旧航线。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和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所谓的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国家近期频繁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马伟的解读。
1: 美国之所以联合日本共同来干预日元的汇率，主要有三个层面的考量。第一层呢是政治上的考量，日元对美元在上周一度是突破了163的这样的一个
0: 生产总值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愈发凸显。近日，北京多部门联合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其中有一家信息技术公司要求女员工入职时提供3天内孕检证明，涉嫌违法被罚2.2万元。河南西平融媒近日发布情况通报称，7月30号，河南省西平县百城街道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导致一人死亡，嫌疑人夏某刚，男，51岁，蒋涵、顾昭云。更多内容请关注荔枝新闻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新闻早高峰，明早见。
2: 大家好，我是周春。作为一名采供血工作者，传递爱心、保障临床用血是我们始终坚守的初心。我目前的献血量是18800毫升，我也是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获得者。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适龄人群参与无偿献血，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2026年暑期档进程过半，市场火热态势之下，一轮撤档潮悄然上演。群星闪耀时提档上映不足48小时撤档，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上映10多天之后撤档，《大圣崛起》等影片也相继退出了暑期档角逐。平凡，
5: 这三伏天啊，真的不是让你避暑的，是让你救命改体质、断了寒气湿气的黄金40天。冬天怕冷，秋天咳喘，阴雨天关节疼，一吹空调就生病，这年年调理。

是原先的曲阜供销社大院，房子现在都是私人的产权，一直是由宜化水务来进行供水。孙先生介绍，早年呢大院实行的是总表供水，水费呢统一交给曲阜供销社，在供销社撤销之后，移征供销总社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收取水费。4年前，供销总社

0: 接管，应该说是让居民们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啊，不少老旧小区因为历史形成了一些特殊的供水的方式，长期存在，比如说像管理的主体模糊不清、服务标准不统一等问题。我们期待涉及到的相关单位能够主动的换位思考，回应百姓最朴素的生活期待。好的，各位，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现场先关注到这儿。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是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江苏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7: 我们在卖水。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9: 究竟该如何定罪？
10: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1: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3: 我们不能管吗？
2: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3: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2: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住宅吗？
13: 高层，我现在是19层，我们也有33层的。
0: 哦，最高是30，您现在的位置是19楼是吧？19楼的露是在露台上是吧？
13: 露台上，对的对的。
0: 啊，您要注意安全啊。
13: 没事，这个是一个平台。
0: 好，平台是吧？那就是你们金河国际华庭小区最高层是33层。
13: 30多，具体准确应该是33左右。
0: 哦，那应该这就是一个，这就是高层住宅，一共有几栋啊？
13: 我们是4栋，每栋4个单元，总共16栋，16幢。
0: 一共是4栋还是16栋？
13: 4栋，每栋4个单元。
0: 啊，一共是4栋高层，对吧？
13: 对，4栋。
0: 多少户居民？
13: 700多户。
0: 750户
13: 吧。
0: 750户左右的居民。这个小区是2005年交付的，是吗？
13: 2005年。
0: 2005年交付。那您今天反映的问题就主要是你们小区的外立面，我看的是这种白色的方块的小瓷砖，主要是方块的小瓷砖脱落。
13: 还有这个顶上，您看到那边有个钢筋，你看到了吗？
0: 我看到
13: 了。那个钢筋，然后那个属于是这个坐在顶上的这个飞檐一样的，然后我手上拿的这个就是从那个边上掉落拿下来的，还有的这个是他们物业去把它，这个是即将掉落的，这么厚，从20层。
0: 这个不是小瓷砖，这个是什么材质啊？
13: 这个是水泥的，纯
0: 水
13: 泥的。
0: 哦，
13: 它是贴在那个边上的，而且很多小区这个地那个边每一幢楼顶它都是这样子的，这个边上它都已经是松掉了。
0: 它其实就是边是用水泥块浇筑的，是吗？
13: 哎，对的对的，你看那个
14: 小姐是这样，我们有新闻对体媒体发言人呢。
0: 嗯。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你说咱们也不是请你们发布大政方针，对吧？就是一个你们进驻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对大家的一个管理和服务。所以我倒觉得这个事情可能跟新闻发言人对接，还没有跟你说更高效、更直接，对不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经理，针对你们小区6、7年外墙瓷砖脱落，还有这个边角水泥块脱落，影响大家居住安全这个情况，作为物业张经理，第一，你是否了解？第二，有没有采取防护和维护的措施？
14: 对，我们已经做好那个排除，还有温馨提示，现在我们正在也是在围挡。
0: 温馨提示是怎么提示的？
14: 就是说有坠落的风险。是这样，你麻烦你留个电话好吗？我们让我们的同事第一时间联系你，是这个电话吗？好吧。
0: 您觉得光有温馨提示有用吗？就光做到温馨提示这块，对吧？如果仅仅是提示，我就是提醒你这个瓷砖水泥块有可能脱落，那是不是大家接到这个提示就不出门了，不在小区里经过瓷砖脱落的地方了？小区是要大家是要生活的，对不对？每天要进进出出的，光有温馨提示没有维修整改措施，这个温馨提示您觉得有价值吗？张经理，
14: 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个电话打进来，我要接入另外一个电话，我让我们同事第一时间联系你，是这个电话吗？可以联系到你们吗？
0: 好吧，张经理电话切出吧。啊，这个张经理还

0: 顾左右而言其他。第一，确实要消除安全隐患，这是第一步，对吧？但是怎么去消除安全隐患？维修资金怎么使用？区里的住建维修资金管理处对于这个事情有没有做到一个指导？有没有做到一个监督管理？这我觉得才是问题所在。当然，这里面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啊，李先生，就是你们小区700多户要动用维修基金，可能还要征求广大业主的同意。至少大家在用这笔维修公共维修基金的时候，首先每个业主要有知情权，要知道你要动这笔钱，然后看看大家的意愿是达到一定的比例。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有50%的业主是一种无所谓的状态，因为他不住在这里面嘛，对吧？那跟住在这里面的居民的心情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大家的意见可能想达成共识会比较艰难。
1: 是的，主持人。
0: 那这种情况之下，面对瓷砖脱落、水泥块掉落这种严重的，这个其实就有点高空抛物了。当然，这个高空抛物不是说人去高空抛物，对不对？这里面的安全风险是很大的。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维修基金有没有绿色通道？可不可以，让大家都有知情权的前提之下，如果意见很难达成共识，有没有绿色通道可以消除公共安全隐患？这个问题我觉得所在辖区高新区住建局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应该第一和广大居民沟通，另外我觉得要拿出一个主导性的工作意见，不能够在这个事情上等靠，对不对？
1: 您的表达非常正确，谢谢主持人。对，我就是这么想，对，是这样子的。
0: 好，我们刚刚也在努力联系属地啊，但是好像目前还没有联系到。此刻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大家也是纷纷的表达了收听节目的一些感受。陈思在听节目，崔说王老师好，准时收听节目，希望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抖音网友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稍后跟大家分享。继续现场连线苏州高新区住建局物业管理科的西先生。西先生你好。西先生在线吗？
2: 嗯，你好。
0: 谢先生，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刚刚苏州市民李先生的问题，我们场外编辑跟您交流了吧？
2: 嗯，刚才说了一下，就是大概关于维修资金使用的问题嘛。
0: 嗯，这个情况您了解吗？刚刚我跟苏州市民李先生，我们此刻节目正在直播啊，跟他也正在做视频连线。他在19楼的露台上，我看到了。外立面是那种小瓷砖，白色的，有脱落的迹象，还有的已经脱落，而且在拐角的这个交接处吧，还有水泥石块的脱落。就这个小区，就刚刚李先生所说，这种问题已经持续不少年了。这个情况您是否了解？
2: 目前我这边是收到第一次，因为那个外墙脱落是属于我们住保中心那边维修资金审批部门的，不是在我这边处理的，所以我这边不一定有信息。
0: 您是物业管理科对吧？
2: 对。
0: 那我顾名思义，您的职能应该就是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对不对？
2: 对。但是维修资金使用审批是有专门的部门的。
0: 是哪个部门？
2: 我们这边的住保中心。
0: 住房保障中心，简称住保中心，是这个。我们来看看，晚上不想睡，早上不想起，说一点点推进服务也是好的。这句话其实我特别赞同。就很多问题，其实可能在我们每天节目当中的一点一滴的追问当中向前走一步，最后我们就会迈出一大步。我们来看看用户这位朋友啊，尾号是9664，说上班下班进出，天天头上戴头盔进出，反应没有结果。好，李先生在线吧？
1: 在线。
0: 李先生，我想跟你问一下啊，就是你跟这个住保中心啊，苏州市高新区住建局住保中心有没有沟通过啊？
1: 我之前应该是在3年之前嘛，我打过电话，联系过，就是说叫就应该是维修基金的这个管理部门，应该是住房住建一处还是几处，然后他打过电话，因为我老是打12345嘛，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使用维修基金就好了。
0: 那其实答案很明确，就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维修基金的使用，对不对？
1: 对的。但是呢，就是说物业跟业委会，他们明确表达，他们没有能力做这么大项目的这样一个维修基金的推进，而且就是说。

0: 他们也组织会议，也让业主每个业主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业主是说，把这
1: 要急着下定论，
2: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4: 究竟该如何定罪？
5: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6: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7: 我们不能管吗？
8: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9: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0: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1: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
12: 但后来就没有
13: 下文了。
14: 那到底什么原因这些受损的农村道路没有及时得到修复呢？记者随后找到镇江市交通局，对方帮忙联系了镇江312国道改扩建工程指挥部负责人。
15: 因为他这个路呢不在我们国建范围之内，算原则上属于这个限外工程，限外工程呢就相当于在我们建设成本之外额外增加的钱，所以说我们要向财政主动去沟通对接。然后呢，当时我们拟了个报告给他们，然后他们给我们的没有给我们的口头回复呢，就是等着我们这个项目结算之后，根据资金的总体情况看总盘子的结余多少，然后再决定去实施。
14: 镇江312国道改扩建工程指挥部进一步表示，他们当初答应对这些农村道路进行修复仅出于好心，如果资金不足那就暂时修不了。
16: 我们也想等于是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给地方做点好。
11: 程度的脱落应该说是非常影响小区的公共安全。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苏州高新区的住建前半段住建的工作人员挂断了我们的电话。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再努力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接通高新区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此刻李先生也在线，好，我们把李先生电话接进直播间。李先生在吗？
17: 主持人好。
11: 好，李先生啊，目前就是我觉得这个动用维修基金的使用啊，需要很多这个小区的居民要达成一个共识。在这块小区居民，我们有没有一个大概的这个摸底啊？就大家的意愿。
17: 前天上午脱落，然后昨天晚上7点钟啊，业委会也组织了讨论。然后讨论呢，就是说这个大家的这个想法还是不一致。有的人说把那个脱落的地方给它铲掉，有的人说把每个下空层下面全部做好那个连廊，有人说你这个都是不解决根本问题，把所有的外墙全部要铲掉，或者是不外面加铝板把它覆盖住，所以就是说大家想法都不太一致。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这个使用的维修金的金额比较大，我刚刚也咨询，要必须通过2/3业主、2/3面积的这个来表决。这个我们金色养园是50%的业主是出租屋的，大部分业主是不住在这边的。
11: 好，我们看看，好，我们先打断一下李先生，看看能不能够接到我们这个苏州高新区住建局社保中心住保中心。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接通我们来尝试一下现场的沟通和对话。你好，请问是住保中心工作人员吗？苏州高新区都非常的关注，我们就想问问这个流程要怎么走。
18: 一个是可以查询官网，
11: 查询官网，
18: 还有一个是可以到我们那个现场来咨询。
11: 那你告诉我，您可以把官网的内容简单的跟我们做个介绍吗？就是如果说我们符合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了，要立即维修，这个流程要怎么走到你们这儿？这个事情是在你们这个部门吧，是你们的工作职能，对不对，这位女同志？
18: 对。
11: 好，那您告诉我们，我觉得问题到您这儿，您不能说你去看官网或者到我们这儿来，那我们这种沟通方式也是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苏州的朋友了解你们的政策。
18: 就是有 有下列危及房屋安全，影响业主日常生活

家有没有留意过，修路工程基本都放在大夏天，难道工人不怕热吗？当然不是，不是工人不怕热，而是天越热，路面铺得越结实越平整，干透之后耐压又耐用，一用就是好多年。咱们的身体就像路面，坑坑洼洼，堵点一堆，年纪越大越发觉得浑身发沉发紧，不清爽，容易累。平时的养生就像凉天修路，费劲儿还不顶用，三伏天贴三伏贴，趁热给身体清除淤堵，更好的吸收营养。一年只有这几十天，天地阳气最足，毛孔全开，这时候调理等于给身体重新铺平路面，加固根基，把淤堵尘累不适都理顺养好。等到秋冬来了，身体结实耐造，少生病，少遭罪。最后的时刻，南京同仁堂三伏贴一贴只要3毛钱，赶紧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99元到手10盒，整整300贴，买2组还能再送30贴。活动

三伏贴，贴完以后皮肤红红的，有过敏的迹象。自从换了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以后，贴着不刺激皮肤，药力温和渗透肌理，还说要把南京同仁堂的足浴包也一起用起来，穴位经络一起调，十袋足浴包再加上十盒三伏贴，只要花177，这真的很划算。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这款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可是搭配了多种上好的药材，不用药渣滥竽充数，艾叶干姜互相配合，打开周身气机，让淤堵之处慢慢舒展松动。肉桂温养下焦，补足身体底气，腰腿更轻快，人也更有精神。白芷温润通透，让上焦更舒畅，减少闷堵不适感。黄芥子引导药力深入

0: 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嗨，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您收听。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呢是6月22。好，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持续多日的晴热酷暑，不少人都盼着说，哎呦，能下个雨。

对，咱们就从此以后不吃牛蛙，不吃牛蛙也不少个不少块肉，不吃牛蛙也不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我吃了才会影响我健康的，对不对？所以呢，啊，大家都不吃，共同抵制这个产业，我们看这个产业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发展之路。好，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人一定要引起个高度的重视和反省，我们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要深刻的去挖掉这个毒瘤，看看这个产业链如何从根上啊来根治，让整个链条能够啊重新的啊发展起来。因为毕竟牛蛙养殖它的整个的效益还是不错的，这里查到的是南方的一些市场，广东福建那边的，其实在我们江苏安徽这一带同样是有牛蛙养殖的。当然这一带据说啊，据说他们还是按照合规的方式来养的。你看媒体一曝光，一下子把整个产业啊都这个给啊就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实可能只是南方那些这个企业他们有相关的违规，但是它整个全国的牛蛙养殖包括加工销售的整个产业链条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0: 淘宝鞋，这个干练的姑娘身上没有精致娇气，只有基层青年独有的利落飒爽。端王村没有产业基础，没有区位优势，发展抓手匮乏，如何破局成为压在他心头最重的难题。村两委班子平均年龄30多岁，有人提议尝试拍摄短视频宣传村庄。吴越犹豫了半年，既担心家人的不解，也害怕做不好反而招来非议。但作为年轻的村干部，他最终说服自己，总要有人先迈出这一步，用镜头为村庄打开一扇窗。
1: 目前这个短视频的话，有最高的话是第一条视频是58.4万的浏览量，就是目前的话，我的有村书记的一天，挑战为村民做100件小事，还有那个我的家乡我宣传，还有一个是就是政策宣讲。
0: 短视频的意外出圈，让更多。

0: 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0: 穿枪，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您怎么看这个话题呢？
1: 在此前一轮交火的过程当中，伊朗针对美军的基地啊，也就是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有针对性，而且呢是很猛烈的报复。其中啊，重点打击的目标就包括约旦境内供美国空军使用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这个空军基地规模很大，那么伊朗呢会利用综合情报分析的方式确定美军在阿兹拉克的这种兵力部署。那么这种综合的情报分析能力啊，主要指的是两方面。一方面呢会利用人力情报，比如说在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周边，那么如果有人用手机拍摄到了美军战机频繁起降的情况，那伊朗就可以确认在相关的区域内有美国空军大量的军用飞机和战斗机进行集结。那么在当时，也就是美国和伊朗处于交战的状态下，这些战斗机可能就是针对伊朗啊沿海军事设施进行打击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而且呢，伊朗也会使用啊卫星图片，针对它的人力情报进行佐证。因为卫星图片呢，如果说伊朗没有办法及时获取战时的这样的一些卫星图像，但是呢，此前的一些卫星图像它还是可以拿到的。因为呢，在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啊，它的这个机库和停机坪的位置是不会变的。那如果有美军大量的战斗机在向士兵使用手机针对内部的情况进行拍照、进行录像，进行这种录像啊，本身呢就应该是这种常规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呢，美国士兵他在海外部署期间，在海外服役期间，可能啊还是出现了一些比较散漫的情况，或者说呢，对于信息控制的要求啊执行的不到位，比如说他私自上传一些自拍照、自拍的视频，那么在这个照片和视频的背景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涉密的信息和敏感的目标。比如说在军事基地内部他搞了一个自拍，然后呢他的这个背景可能就是弹药库，就是兵营，就是爱国者系统的发射阵地。那么通过啊这种卫星图像的对比，通过不同的这种信息的对比，那伊朗方面可能也会利用啊这种互联网上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和图片以及视频，就确认军事基地的内部情况。那么在无人机进行攻击的时候，在导弹进行打击的时候，就会按图索骥。所以说呢，美军啊，尤其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因为啊，在海外的美军士兵当中啊，确实存在不守纪或者是比较散漫的情况。你随意的拍照、拍视频，那么背景当中的一些机密的信息，甚至包括军事基地的这个内部情况被泄露出去之后，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这个上传之后，那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伊朗方面的情报机构也可以了解到这些信息和他其他的情报渠道的所获取的一些信息进行一个综合分析、综合判断。那在哪个空军基地在哪破坏，那可能会有更多美军士兵的伤亡，那么更多美军士兵的伤亡，特朗普政府是承受不了的。那么现在呢，加班加点生产爱国者系统的反导拦截弹，那么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解决问题。甚至美国陆军都提出什么了，不仅让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公司加班加点的生产爱国者三它的这个拦截弹，甚至老旧的早已经停产的爱国者二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也要恢复生产。这说明啊，中东地区美军在和伊朗进行较量过程当中啊，它的这个拦截弹，就是反导拦截弹的消耗量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消耗的速度很快。所以美国呢也不得不考虑到它自身在中东地区作战部队所面临的这种伤亡增加的这个可能性，那所以就出现了啊停止这个空袭又要和伊朗进行谈判的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打打停停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伊朗对于美国它的在中东地区的作战能力和它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军事系统的这个应用能力也是越来越了解。所以双方现在的这个博弈啊，其实呢都是处于彼此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既然短时间内打不赢，自己又面临更大的伤亡风险，所以美国只能是停下来了。
0: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啊，这个特朗普也给自己找台阶，说我为什么最后一刻取消了对伊朗的这个轰炸命令呢？哎，是因为包括伊朗在内，中东各国都来请求我不要再打了。 啊，也就是说，他认为呢，伊朗也请求他别打了。

0: 了，然后海湾国家也劝他也请他，所以呢，哎，他勉为其难呢，啊，给自己一个台阶下，那么取消了命令。那么怎么解读这个事情呢？海湾国家，我们知道他说伊朗去请求他别打，这个伊朗方面早就否认了，而且说这是一个谎话。但我们说呢，海湾国家态度
1: 放狠话，都会展示强硬的态度和立场。但是呢，双方也都想尽快的结束这场。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呢令双方都出现了比较大损失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不过呢就是双方的这种谈判的立场和谈判的态度存在比较大的差异，那么需要在打打停停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博弈，甚至是不断的进行妥协，最后呢可能才会谈出一个结果。当然了，外界还有一种担心，认为呢这个谈判虽然会持续，双方呢也都会开条件，甚至呢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妥协，但是呢很难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可能就是打打停停，打打谈谈，一直持续下去。如果说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中东地区的局势是不可能缓和的，一直会处于这种紧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不仅对于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会产生负面影响，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针对中东地区能源依赖程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也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外界还是希望美国和伊朗啊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能够拿出认真的态度，能够在核心和敏感问题上都能够啊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这样的话呢谈判才能进行下去，否则的话呢谈不拢，出现了啊这种激烈的交锋，就马上在战场上就开打，那么后续想谈出一个和平的局面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0: 嗯，好，感谢魏老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美伊局势最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军情观察好帅会持续的为您关注。马上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个国际和军事热点。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
2: 好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聚焦加沙局势。那么最近啊，关于加沙局势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变化。特朗普宣布，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最近达成了一项所谓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的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部放下武器，解除武装。那么这份协议指向了加沙接下来的一个和平路线。不过以色列方面对该协议、该和平路线图非常的不满。以色列强调，在他们的情报评估认为啊，这个哈马斯仍然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是绝对不会从这个加沙地带撤出的。那么这个事情啊，又变成了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按照特朗普的说法，这个哈马斯交枪了，加沙彻底恢复和平了，啥事儿没有了呀。但是按照以色列的说法，不存在的啊，不可能轻易撤军的。那么怎么解读加沙局势的变化？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和我们一起来聊。魏老师，那么首先请您为我们解读哈马斯的这个抉择，哈马斯现在是不是真的愿意完全放下、交出所有的这个武器呢？
1: 客观来讲，哈马斯现在是处于非常艰难的境地，因为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这个围剿一直处于持续的状态，那么很多哈马斯的武装人员是处于被围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只能是藏身在地道当中，或者说一些废墟和掩体当中，和以色列军队进行持续的较量。但是呢，随着以色列不断的投入兵力针对哈马斯的活动区域进行分区围剿，那么这些哈马斯的武装人员想要获取弹药，想要获取补给，甚至是最基本的食品和水，都会变得非常的艰难。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如果说美国方面通过一些渠道和哈马斯进行接触，不排除呢哈马斯他有可能会提出可以放下武器。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这个放下武器应该是有很多先决条件的，比如说哈马斯可能还是想留在加沙地带，那么参与他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进程，而且呢在和这个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哈马斯也会提出自己的条件，而且呢哈马斯他并不是完全的孤立无援。那么伊朗在和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也要提出在中东地区必须要实现全线停火，那么所谓的全线停火也包括必须停止在加沙地带以色列针对哈马斯的作战行动。所以不排除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0: 实现这个各派别和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能不能顺利的实现？我认为这个变数确实是太大了。所以呢，哈马斯他交出武器应该是他未来的一个可选的这样的一个选项，但是呢，并不是他唯一的选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在博弈的过程当中，哈马斯也要最大化的保障自身的生存和后续呢，在巴勒斯坦内部，在加沙地带的这样的一个权力空间。
1: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对吧？怎么尽最大可能保全自身的实力，是哈马斯现在最需要考虑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特朗普很所谓引以为豪的这个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这个加沙和平路线图和相关的协议，以色列方面不满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国安部长本格维尔。就说不接受最新版的这个加沙停火路线图，那么以色列方面这个为什么这么不满呢？这个哈马斯愿意放下武器，这不是好事吗？魏老师，您怎么解读？
0: 这个新版的路线图啊，可能以色列并没有直接的参与，或者说呢，并没有参与它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所以说呢，对于美国方面的说法，以色列呢并没有直接的回应啊，所以以色列也是表达了一种。
1: 做好直接开回家。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每一个作品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去之后啊，也不是摆设，而是可以玩，可以继续研究，继续学习。那么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会吗？有人担心，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次的智能制造加科创营，全部都是电子还有人工智能领域的硕士，还有一线项目的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研发工作。可以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在人工智能这些方面的一个启蒙。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这样的机会，这样的体验，市面上相关的产品是不多的。那么暑期的尾巴，这样的机会就更少了。那么这次我们的这个营的时间跟大家讲一下，8月10号到13号是低空制造无人机营，8月10号。

福利，这些啊都是我们现代人最重最隐蔽的寒湿来源。那现在不妨在家里备上咱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温通经络，驱散寒湿，补足阳气。现在广播听众回馈价格99元可以到手10盒300贴，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倒计时了，电话得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不用去到中医馆去排队了，咱们自己在家就能贴，省时间还省钱。99元10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正值三伏阳气最鼎盛的时候，毛孔稳定张开，经络舒缓，草本的药力渗透更稳更深更久。咱们这款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选用的都是道地的草本。

0: 五法配方，艾叶温经散寒，专门化解我们久坐堆积的肩颈的寒气，干姜温和护脾胃，改善空调吹出来的寒气导致的胃寒腹胀怕凉，肉桂扶阳固本，补足久坐人群的亏虚气血，让人不疲乏不虚弱，白芷黄芥子通透经络，把堆积在后背关节多年的老寒湿啊，一点一点的代谢掉，拔出来。最后呢，甘草调和药性，温和不刺激，在家贴敷时间啊，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温和渗透，不会灼烧皮肤。大家抓紧时间贴起来，99元10盒300贴，大人小孩都可以贴。4007101909，家用三伏贴，不分体质。男女老少都可以用，每盒里都有穴位图，有问题大家可以询问客服。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宁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的节目中啊，有两位专家来做客，一位呢是来自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吉慧慧副主任中医师。到了夏天啊，很多人都觉得穿洞洞鞋啊，这是雨天的神器。但是专家提醒，看似清爽，实则藏满皮肤科的隐患。究竟怎么说？咱们稍后呢，听吉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今天现场的第二位专家是来自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护士长顾晓霞主任护士。本周呢。

0: 应急单啊，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1: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

0: 或者有红肿这些都这些问题的，你还是到医院里面来，就是不建议自行在家里面这个使用药物。
1: 好啊，虽然表现的都是瘙痒难耐啊，
0: 嗯，
1: 但是其实它背后的原因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用药也是不一样的。
0: 我们所有的科普，或者是我们所有的都要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化，更多的让大家知道，就是真实的世界里面我应该怎么去做，而不是停留在我们的科普文字的层面。所以呢，包括后面它添加辅食，添加了哪些，对吧？包括颗粒感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去添加？因为这就说到是什么呢？我们说什么是口面积？口面积其实从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包括我们口部和面部的有哪些呢？嘴唇啊，脸颊呀，舌头啊，下颌、软腭相连的这样一个整套的联动的肌肉。你看我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就用到了这些？因此我们的语言表达是不是跟这些肌肉能力
1: 是？
0: 包括我的吞咽和咀嚼，为什么有的孩子只能吃软糊状的，而有的孩子，哎，他的就是这样子的能力就很好，是孩子天生就这样吗？一定不是，因为只要他是一个足月的啊，我们说足月的一个孩子，他生一开始的初期，生命的初期，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到了后面，我们会有分化，有能力的不同，是来自于我们干预或者是给他自然的途径有不一样，过于的爱或者是过于的给他觉得他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我必须给他软和的东西，没有在相应的阶段去给他做适应的或者是自然化的一个训练，是会对我们未来是有影响的。就像我们的浅层的，它不是有浅中深吗？浅层的肌肉就是我们的嘴唇表面的这一层肌肉，它就是仅仅完成简单的抿嘴，轻轻的吸吮，比如说像吸奶瓶，那长期的只是锻炼这个浅层的话，就会表现出来就是口唇的无力，频繁的流口水，深层的肌肉不够，它没有办法去吞咽，及时的去吞咽。中层的呢又包括哪些？它是支撑了我们面部的轮廓，决定了就是好多有比如有些孩子后面面积，比如说地包天等等等等之类的，当然有一部分是跟遗传相关，但也有一部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要去认识到孩子自然的生长发育的客观的规律，放平我们的心态，不要让焦虑去裹挟着我们，这是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孩子裹挟，因为我们的乳房呢，大家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个气球，然后呢嘴巴涂上口红，如果你直接嘴发现就对着这个气球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包裹的面积小，如果你把就是我们的嘴唇的下嘴唇先贴在这个气球上，然后把气球往上去包裹，乳头是放在我们的口腔的上颚的部分，就是宝宝的衔接妈妈的乳头，是口腔的上颚的部分，一个是保护妈妈的乳头不容易发生皲裂等等之类的，第二个它会保护更多的去吸包裹母亲的乳晕，它包裹的面积更大，宝宝的口腔的肌肉群的发育会更好，他的能力得到了加强以后，一个是母亲的各种各样子的喂奶的问题会减少，乳头的疼痛啊等等之类的，乳汁的分泌减少啊，大家最怕的不就是这两个问题吗？第二个从孩子的能力锻炼的角度来说，他也会更多的避免吸进去更多的气体，另外呢锻炼全口腔的这样子的肌肉群，所以他未来的吸吮能力就特别强。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主动的去找到这个姿势非常重要的一个认知，不要只是闲在表面，慢慢慢慢他就会能力就会越来越弱，你就会觉得他吃奶越来越不行，奶水也很少，也匹配不上。
1: 我们再来看大家很关心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哈。那么如果咱们刚才看到我们顾主任也讲到了新生儿他的口面积的训练其实非常重要啊，浅层的口面积、中层的、深层的，每个口面积的训练其实背后啊都是后面他整个成人之后可能都会关注到他的一些整个身体的情况、面部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新生儿他可能口面积发育还不够完善的话，家长在家能不能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自查一下，能够尽早的发现问题？
0: 可以。如果说当然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孩子的舌系带的问题，当然孩子出生以后产科都会去评估孩子的生长发育，特别是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吸吮的姿势总是不正确，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舌根下面那根细细的带子就叫舌系带，有的孩子呢舌系带就比较就是连得很紧，或者那个翼特别宽， 那在我们的孩子到了一定的月份以后，可以去口腔。

0: 如果这个舌系带特别长，特别的那个，是不是灵活性就会受局限？
1: 是，
0: 它跟它。

0: 宝出生10天，小女孩，她说好像孩子的舌尖啊是伸不出来的，吃奶很费劲儿，妈妈的乳头都被吸破了，非常痛苦，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有什么样办法？
1: 这个有可能就是个都是出于爱，但这个爱呢，我还希望有一个词叫做信任，相信他们本自具足，有这样子的能力，对吧？而且他们要跟他们匹配啊，就是不要出于就是我们成年人觉得他。
0: 生素的良好来源，维 C 啊，大家知道哈，能够促进铁的吸收。但是呢，在高温应激状态下，维生素 C 的消耗就会增加。而新鲜的猕猴桃、草莓、青椒或者西兰花都。
2: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3: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2: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3: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2: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3: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2: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4: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5: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谢谢老师。
6: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同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同调，

0: 我这个身子确实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四种药，现在也已经停了两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探究啊，六腕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收获，特别的感谢老师。
1: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好了，回来啊，6点钟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啊。来，我们来接电话，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2584652577，大家可以继续拨打02584652577。如果预约明天早晨的洗发水的直播，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三个字啊。给我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看直播三个字，扫码预约明天早上7点直播，你会收到提醒。洗发水呢，每家必备刚需啊，你去哪家你说没有洗发水啊，但是洗下来你觉得好不好用，舒不舒服啊，头发的这种那种的小问题有没有解决啊，我认为关注一下明天早上。刚才你听到了咱们其他听众朋友的这个反馈啊，我现在接电话，稍后呢我再来告诉你们其他的，我收到好多啊咱们听众的这个好评和反馈，我稍后再来说啊。来，南京的尹女士你好。
5: 哎，你好小龙老师。
4: 说说

0: 然后后来我感觉他们可能也了解了一下这个病，肯定是因为他，我查了一下，在网上搜了一下，大概五岁以下小孩免疫力比较低。
1: 对，川崎病就是成年人得的是非常罕见，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主要集中在六个月到五岁吧，好像是。
0: 五岁以下，对
1: 吧？对吧？对，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上。
0: 他倒也不是一个。 那个完了之后，他一直没有联系我，然后直到是前天，那个晚上他又打电话给我了，然后就说这个问题的话，他也退一步说了，说如果后期的话，这个病复发的话，不超过万以上的，他就不找我。那我说，那你在学校吗？小孩上幼儿园了，动不动发烧感冒啊，那些同学们万一传染，那跟我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那你找我，我又不是我又撞了他，是不是？他说他这个也会再考虑一下。然后他还说，我们本来谈妥的是
1: 报销费用之后，医保报销以外的自费部分，然后他就又反悔，他说那我按照要求，按照标准，国家标准规定，我就按照医保报销之前的费用。那你说不行，那你说，如果是你这样谈话的话，那么你就不能医保报销。如果这个川崎病你认为是交通事故造成，那你就告诉他你在骗保，交通事故造成的这个伤病是不能够走医保的。
0: 哦，
1: 知不知道？ 哎，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家长坚持认为孩子目前的这个病是你撞出来的，那你就告诉他，那你就不能够走医保，你这叫骗医保。交通事故给孩子造成的伤也好，病也好，是不可以走医保的。你不能说，至少我觉得这点我不能接受是什么呢？你家长因为孩子拿证据来，那么当然，作为孩子的父母，他肯定拿不出证据。 但是他也可以要求法院能不能找第三方权威机构鉴定，那么你就支持啊，你记得他说鉴定，那你说那鉴定最好。鉴定下来了也没有多大事儿，知不知道？但是鉴定如果结果是交通事故和这个不存在必然联系，那你就是说你不能证明是我撞出来的。那我别说孩子什么发烧头疼什么什么掉水的钱，对不起，我只赔什么，他是孩子检查脑袋做 CT 了，对不对？那其实严格来说，你就只需要赔CT的钱就行了，你赔做 CT 的一半，你都不需要赔现在这么多。所以他真的要告，你就告诉他，咱们也不是跟人家抬杠或者是吵架，你就心平气和跟他说，你说这是最好的，你说你赶紧告我，而你不要慌，知不知道？这事儿完全不用说，哎呀，我开始焦虑了，不要这样。 你就想小东说的打了官司了，这事儿明确了，对我反而好。而且这个过程不复杂，法院通知你说这个尹女士啊，我们几月几号开庭，你就去就完了。我都认为你连律师可能都不用请。你就去就完。你说反正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那你说我认为如果再，
2: 孩子就是出油，我每天都要洗头，而且每天洗头的时候还没到晚上呢，这个头发就已经很
1: 又油了。
2: 对，然后那个头发就贴在那个头上，你这个想象这个画面，那是很让人烦恼的一件事情吧？对，然后不，你要是哪天不洗那个枕头上，就全是油。然后呢，还有呢，那次你介绍的时候说到，就是如果生发的话，你一定要讲到一个叫毛囊不能堵啊，还不能死掉才能用。然后我就试试看，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的毛囊到底有没有堵或者怎么样，我就试了试。试了试呢，我就按照你们的要求，就是 每天早上和晚上就是涂一次，中间呢可能停了大概有两次，可能忘掉没涂到，但是呢，就是总体还是坚持下来了，对，还是很坚持。包括我出去旅行啊，都是带好了那个小瓶的，然后呢，用下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油啊，基本上很少。我现在比如说我今天下班，摸摸这个头发，还是很干爽。
1: 这太好了。
2: 就你说，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说你说头发的事儿吧，也不要命，对吧？就是你也不是说多严重威胁我们什么生命安全的事儿，但是你说像你这种情况，他要是不解决，他就是生活中的一个一直存在的烦恼。
1: 是啊，那个头发油很难受的。有时候摸一下手上就全是油，我还得要擦了，就不能干其他事儿。对，而且是这样的，而且你说男的，你说咱们人到中年，你说这个形象重不重要呢？
2: 至少还是特别，对吧？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对，是的。那就是头油的问题现在明显好了。哎，那明显不一样。这个说实话，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也就对着那个我家里那个电视机的镜子，那个上面就很蓬松，很干燥，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至少摸一手摸一把就没有这种 很油的感觉没有，
1: 太好
2: 没有。
1: 嗯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区别，我就是以前洗头啊。

0: 家里用的这种洗头专门用的那个工具，就是上面也像那个小瓶一样有刺的，那个有尖刺的，可以按摩边按摩边洗头那种工具，洗完以后那上面全是头发。
1: 哦，
0: 但是现在呢，头发还是有，但是少多了。
1: 少多了，那就说掉的少了。
0: 对，掉的少了。
1: 太好了，
0: 少了，
1: 太好了。
0: 然后呢，至于这个长头发呢，我现在不能肯定，因为这个时间可能用的也不长。
1: 嗯嗯，
0: 我不没发现它这个发量说开始变多了，这我还没发现。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两下我已经很知足了，
1: 很知足了。啊，
0: 就
1: 是我希望我借您这个我多说一句，我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你别单方面的听商家宣传，你要是听商家宣传，他就告诉你这个东西神奇的不得了啊！我希望咱们听众是什么呢？就是你买它的时候，你就别抱着我能长头发的这个心理。那么如果咱们用下来确实也长了，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么但是我用下来确实长了，哎，意外惊喜。但没长，实际上我认为我们他也不在咱们。你要知道，长头发是个世界性难题。
0: 嗯哼，
1: 咱们要客观理性，对不对？但是他如果解决了像您的头油问题，然后那个掉头发也少了，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本身也不贵，那我就觉得这个哎，买这个东西买的就值了。我是希望
0: 还是值得的，
1: 还是值得的，
0: 还是值得的，因为至少我看头发掉的少嘛，至少我的发量。
1: 对，
0: 不会一直这样子下去了。
1: 对对对，哎呀，太好了！我听了，我
2: 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
3: 品。夜晚，紫金山灵谷寺，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着。嘘，脚步轻点，再轻点，不要打扰它们。它们很美，却很胆小。更不要捕捉它们装在玻璃瓶子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保护环境从我做起，让萤火虫在大自然中自由飞舞，展现无尽美丽。江苏移动全球通用户专享境外无忧漫游包升级礼遇，境外流量每天11.9元起，白菜价就能享受全程高速上网，不换卡不换号，直接出境直接用，落地即连，跟国内一样方便。全球通国际漫游包让您出境无忧，全家尽兴。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荣。
3: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
4: 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5: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
6: 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7: 方案指出，15/5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至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9: 截至今年6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8: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9: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

0: 实话，体检指标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您说自己老觉得累没精神，这就是底子松了，得养。您今天直接一箱这个决定啊，太对了，您就拿回去天天早上冲一碗，可别断，坚持一阵子，您再照镜子自己就能看到不一样。我发小那话虽说不中听，但理儿正啊，别跟指标较劲儿，把底子养厚了啥都好了。
1: 宋老师发小那话虽然不中听，但是理儿正啊，体检没毛病不代表身子有劲儿，底子亏了就得养。这位朋友想明白了直接来一箱。您要是也觉得老是累没精神，也别跟自己较劲儿了。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尝鲜也行啊啊。但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一箱囤着天天喝，把这个底子慢慢养厚实。电话400-886-5050，告诉客服团购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886-5050，400-886-5050。我们再来念一条啊，这位听友说了，说宋老师，我昨天就听您的节目了。您讲三奶奶喝了38年，那个头发乌黑发亮啊，我听了心里边直痒痒。我这2年呢，头发白得越来越快，染都染不过来。出去跳广场舞呢，人家看我头发全白了，都不敢跟我跳，气得我心里边直突突。昨儿我就想要，可电话呀打晚了，一直没抢着。说什么今天我必须得直接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我姐。我姐跟我一样，也愁这白头发。
0: 这位朋友，昨天让您没抢着，老宋先给您赔个不是啊。今天两箱稳稳的。您说白头发这事儿吧，三奶奶就是现成的例子。她那头发可不是染的，就是一天一晚黑乎乎，38年没断过。老祖宗讲黑色入肾，肾气足了，头发自然就有光泽。您今天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这个心真好。姐妹俩一块喝，到时候啊一块去跳广场舞。那舞伴自己就过来了，不用你再找人了。
1: 这位朋友昨天没抢着，今天直接两箱，一箱自己喝，一箱给姐姐。您要是也愁这白头发越来越多，别琢磨了，三奶奶38年在那儿摆着呢。这款五黑粉呢，单罐39.8，带回去尝鲜也行，带整箱团购19.8一罐，一罐省了快一半。跟这位朋友一样，赶紧囤两箱啊，自己喝送人都划算。19.8一罐，给您安排上。400-886-5050，400-886-5050啊。我们来看最后一条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了，说宋老师，刚才您讲那个桑葚，说是新疆头茬的，自带甜味，不用加糖。我就想问一句，真不加糖？因为这位朋友说他有糖尿病
0: 啊，
1: 很多东西不敢碰，要是真加糖他就不买了，要是不加糖他拿两箱。
0: 这位朋友您放100个心，咱这个五黑粉啊一粒白砂糖都没加。您拿回去呢，先去看看配料表，黑米、黑芝麻、黑豆、黑花生、黑麦片、黑桃、桑葚，就这7样没了。那甜味哪来的呢？就是那个新疆头茬桑葚自己带的。为啥非得用头茬的呢？因为头茬果子攒了一冬天的劲儿，果子厚，甜味足，不用加糖，冲出来就挺好喝的。所以您啊踏踏实实的喝，怕糖的也能喝。您自己拿两箱，这个决定好，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比啥都强。
1: 怕糖的叔叔阿姨听清楚了啊，咱们这款五黑粉配料表就7样，没有白砂糖，甜味是桑葚自己带的。这位朋友自己拿两箱囤着慢慢喝。您要是也怕，
2: 没有同步公布笔试成绩，7月28号官方要求所有地市，就是河南省所有地市，在7月30号15点之前要统一公布笔试成绩。然后7月30号包括河南的新乡、焦作等地重新发布了名单，人数分别从590人减到了576人，从319人减到了312人。8月2号官方最终通报查实了作弊行为。三知一扶是什么？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的简称，指的就是高校毕业生到乡镇基层服务2年的那么一个项目。这个计划呢，是从2006年启动的，现在20年的时间，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那今年呢，人社部等9个部门启动实施了第5轮三支一扶计划。到2030年每年要招募 3.6

64万名高校毕业生，都有，包括我们江苏也都有。而在河南省，光这一个河南省，2026年要计划招募3082名。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参加考试？14万多去争这3000多个岗位，甚至有人不惜作弊。因为各位啊，这个项目服务期满之后，优惠政策很诱人，能够享受直接转事业编、公务员定向招录、考研初试加10分这些优待。你想想，这竞争怎么可能不激烈？可是，假如在那么重大的考试里作弊，一旦查实，考生以后的升学就业显然得受到严重影响，而这里边的组织者，你无论收贿受贿，恐怕都得判刑了。那网友们质疑，究竟是哪个环节出问题？题目泄露了，还是考场上作弊，或者是篡改分数了？这种情况在河南还有多少？其他地方有没有？所以现在当地的是真人还是 AI？电话没接就怀疑那到底是广告还是骗子，甚至还有新闻说，这种新闻不少见，民警为了反诈打过去电话，被老百姓当成骗子，不敢接听，直接挂断。你想想，现在公安、社保、快递都可能被冒充，普通人谁分得清啊？然后大家就被迫练就了一身六亲不认的本领，宁愿错杀一个，错杀1000，不可接听一个。所以现在来电不敢接听，扫码基本是坑，本来这是为了让我们省时间的，现在都成了闯关游戏，是吧？归根结底，流量变现这4个字都被玩坏了，而且很多商家吃相真是越来越难看。你看现在多少互联网产品它都变成什么了，用户耐受力的挑战，很多互联网产品不就这个样子吗？把用户一个个都练成了全能型的人才。怎么叫全能型？你看现在多少朋友学会了怎么样去避坑啊，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可是信任感呢，那么宝贵的社会财富就在每一次的教学当中给败光了。当然了，相关的监管部门这些年也一直在努力的去整治各种这个互联网上的套路啊、欺骗啊、反诈 APP 都装了，但问题是乱象屡禁不止啊。希望那些平台和商家能明白，是平台要给用户兜底，而不能是用户给平台的贪婪去买单。便利安全才是长久生意的根基，你老想着靠收割用户的耐性和疏忽去赚快钱，走不远。好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两浦古城遗产”
4: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0: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1: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昨天入伏了，夏日炎炎，很多人都要靠一口冷饮续命。如今各式各样的奶茶店、咖啡店、糖水铺等不断推出的夏日饮品，冲击着我们的味蕾，承包着我们的夏天。实际上，这样的夏日续命水在古代早已出现，聪明的古人利用天然食材研制出了各式各样的既美味又健康的解暑饮品。先秦时期便有了最初关于饮料的记载，《周礼·天官》中记载有一个职业叫姜人，姜人掌共王之六饮，水、姜、礼、凉、衣、乙，入于九府。这个姜人就是负责掌管六饮的人，其中的冷饮子或许也是冷饮一词最早的出处。唐代的饮子将汤药和饮料合二为一，利用饮料的特性选择药性较温和、味道较甘平的药物煮出汤剂，使人们在日常可以像喝饮料一样服用汤剂，既具有汤药的功效，又不失甘甜的口感。宋代饮料得到进一步发展，除了传统的饮子，还发展出熟水。所谓熟水，就是用植物或果实做原料煎泡而成的一种类似饮品中的中药汤剂。熟水的种类繁多，材料丰富。据记载，最早的熟水是宋代词人李清照喝的白豆蔻熟水。李清照在《摊破浣溪沙》中写道：“鬓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上窗纱。豆蔻连烧煎熟水，莫分茶。”词中描述了用中药豆蔻煎制而成的熟水。白豆蔻熟水中的原料白豆蔻于唐代中医史书《本草拾遗》中有记载，白豆蔻性味辛温，有化湿行气、暖胃消滞的作用，多用于湿阻气滞、胸闷腹胀、胃寒腹痛、宿食不消等症。李清照在喝了白豆蔻熟水后，暑湿固脾症应该是有所缓解了。除了白豆蔻熟水，紫苏熟水也是一款备受欢迎的夏季熟水。《本草汇言》中记载，紫苏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宽中、安胎等功效，主治风寒感冒、胸闷呕吐、胎动不安等症状。在夏天喝上一杯紫苏熟水，可达到清热解毒、缓解胸闷恶心的功效，堪比今天的藿香正气水。明代养生学家高廉在《养生八笺》广东的荔枝口味更佳，朝廷每年专门安排荔枝使从岭南地区进贡上好的荔枝供贵妃享用。唐国食补记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妃吃已尽。每年夏季，唐玄宗便派大批船队将荔枝从南方再运到京城，船队上还运载着各式各样的贡茶。将荔枝和红茶搭配在一起煎制而成的荔枝红茶深受皇室及杨贵妃喜爱，继而流传开来。除了荔枝红茶，浙江也就是甘蔗汁也是受唐朝皇室追捧的高档冷饮之一。唐朝人把甘蔗汁经过晾晒熬煎做成浓缩的甜浆称为浙浆。在宫廷之中，人们会将大量的浙浆存入冰窖深处，以便长期保存，并在夏日酷暑中享受。饮浙浆在当时仍属于高档奢侈享受。白居易在《响东游·五十韵并序》诗中描绘了饮浙浆这一画面：“味苦怜心小，浆甜浙解愁。”从白居易的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浙浆的清甜滋味。古人根据不同时令选取当季果蔬制作新鲜天然果饮，在《大业杂记》中记载了唐代的果蔬饮，包括扶桑叶饮、扶细根饮、烙饮、乌梅浆等。宋代的果蔬饮品种类更是丰富，乌梅浆、雪泡豆水、姜蜜水、木瓜汁、椰子水、荔枝膏水、金桔团、香须饮、卤梅水等，着实令人们挑花了眼。如今许多饮品店的灵感可能也来自于古代

0: 的果蔬饮。这么看来，古人把夏天过得也是有滋有味。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1: 您此时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节目。
0: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1: 文史小讲堂。
0: 南京的盛夏，热浪来袭，闷热难耐，没有空调冰箱的古代南京人到底靠啥扛住三伏天呢？翻看倪瓒、赵翼、张通之等文人士大夫的作品，直接解锁一套地道精灵夏日美食清单，清凉解暑，风雅接地气，说完啊，您可能口水都止不住。六朝烟水醉迷人，玄武樱桃可染唇。二十世纪初的美食博主张通之在《白门食谱》狂吹南京人夏天没胃口的人，南京老菜馆至今还在复刻。蜜酿油谋，芙蓉蟹斗鼻祖，夏日宴席硬菜，这就是梭子蟹取肉搭配蛋液，蜂蜜慢蒸，淋上橙醋去腥，火候拿捏到位，蟹嫩蛋滑，鲜而不腻，完全没有重油重酱的厚重感，天热吃毫无负担。莲花茶，文人专属氛围感的消暑茶饮，这道古法花茶浪漫到骨子里，清晨摘刚开的莲花，塞满茶叶扎紧，经素晾晒，反复三次硬制，冲泡后荷香混着茶香，清润静心。泛舟秦淮河玄武湖泡上一壶，风雅直接拉满，宁静无数古籍争相抄录，妥妥网红爆款古早茶。

0: 哭了，没帽子的话没了，就没帽子的话人都没了。
1: 夜里跑单挣得多，蒋红就咬牙扛起了黑白兼顾的节奏。在头几年里，他每天晚上先陪孩子写完作业哄睡着了，再独自跑单到凌晨两三点。那个时候跑夜单，蒋红他不怕黑，就怕狗。
0: 那里哦，有狗的地方真的是很怕的，不是一条嘞，也很恐怖的嘞。他们一冲过来，我们就在叫着，这个又不能说不送，你每个人都要送的啊，没有什么委屈的，因为你送外卖，你因为你自己欠债没办法的，你欠债总要还钱。
1: 这样日夜连轴送单的节奏，蒋红他撑了五年。后来他经常生病，免疫力低下，医生警告他，如果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彻底的垮掉。无奈之下，他才停止了深夜工作，只在白天跑单。面对压力，他会累，会害怕，也会受伤。但是蒋红，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停下来。九年奔波送餐，每当清偿一部分欠款的时候，他的心里那都是踏实与开心。
0: 三好了吗？两分钟就两分钟吧，我喝口水，渴死了。
1: 在同事的眼中，蒋红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乐于助人，积极乐观，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的苦。
2: 刚开始的时候不懂哪里取餐，他都会一对一的就带我去干嘛的，乱就都会
0: 带我妈家吃，我儿子我女儿，然后在我妈妈也很勤奋的跟我爸爸，他会赚钱卖菜赚钱，所以他们都是帮我们，赚这些菜都是自己种的。
1: 蒋红的父母以那养老钱帮着他偿还债务，从头到尾老两口没有一句埋怨的话，说的最多的就是叮嘱蒋红，欠的钱再难也要想办法尽早的还上。
3: 钱借给人了要小心，
4: 一路走去的时候一定拿一块面团，我就是一路按取一路按取折折包子，所以我的包子做起来是比我家里人都漂亮，妈妈传下来的味道是非常好吃，无人可比。有一天那个姐妹们电话打来，她说来看看宝玲姐，哎呀我很喜欢做包子，端给他们吃的时候，九位小姐妹哇塞，宝玲姐包子真的好吃哦，就这样。在我跟他们讲，我说我想做包子，想重新创业，她说宝玲姐包子如果要做的话我们投资，我说真的要做，那就现场投资了18万，一个人2万。
1: 2022年，61岁的邵宝玲决定从头开始，她用不到一个月开出了第一家宝玲姐包子铺。
4: 就是一个阿姨，我老公，我们三个人就开始战斗，偷偷做的这个包子，做成功了再告诉别人，口罩戴掉，人家认不出来。结果好了，没几天就人家都知道了，都来看了，人家就感觉奇怪，真的打死都不相信。第一批的人都是怀疑的人来买包子。再有一批人呢，就是同情的来买包子，再有一批人的感觉就是宝玲姐这样的精神，我要去支持她买包子。包子是变成排队，还打架，做么来个慢啊，一边蒸又不熟练，冬天嘛做的时候又发不起来，好了有些都发都没发也抢走了，就是这样的。我就这么想，我要开到24小时都可以买到包子。这个是体验，可能有钱都买不来呀。你不是这么想，你就会想不通啊。我用脸盆来形容眼泪，但是我就心里我自己就不浪费一分钱，我就哪怕是那一分钱省下来都还给别人，那是应该的。就这样想法，包子到处都是，为什么吃宝玲姐包子呢？人家对我的评价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不吃你的味道，就吃你的这个精神。我希望的是下次能够吃到味道再来，啊，这样我是成功的。我说，小生意的价值，我们从小不是，卖纽扣一厘一个，就是就从一点一滴一滴批发而开始。我这个3家店开好。

0: 好了之后，他们说：“宝玲姐，那你换一个赛道，不要做包子，多少年你也还不了这点债。”我说：“是的，但是你起码站起来了，站起来就有这个机会。我做包子一定能做成功的，我这是心中非常有数。不是破产，也许不是再这种机会给我再次创业。你看，我越做越有活力，对不对？思想越做越聪明。”还接受新的东西。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2: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3: 赴宴之后，男子遭遇不测。
4: 我现在有点那里就吃错错饭啊，顶多有小刮蹭，没心思家就没了啊。
3: 滚滚车流肇事车辆到底在哪里？
5: 这个轮胎痕迹的宽度和这个尺寸大小，我们当时就是一个怀疑，那可能是这个大型车辆对它进行了碰撞和碾压。
4: 这层血迹就是说明这个人在地面已经停留了三次。
3: 接二连三，责任如何一一认定？
6: 当时我都懵，谁叫我不知道这种东西？
7: 是嘎的天子，就全都好像压落石头是压落什么的。
3: 连环车祸谁担责？即将播出。
1: 2025年10月31号晚上10点左右，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接到群众的一个报警，说在 S102 省道发生一起事故，交警迅速赶到出事地点，发现一名男子躺在省道上已经一动不动。山东省青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案民警，
8: 他应该什么车一开的话应该是躺在这里了。
9: 怎么躺过来的不知道呀。
4: 省道是东西向的一个公路，人嘛是躺在机动车道跟非机动车道交界的位置。大约
1: 事故发生的 S102 省道是连接济南市和青岛市的山东省交通大动脉，夜间的车流量非常大，并且大多是中型和重型货运车辆。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倒在路边，交警判断应该是被撞者的交通工具。被撞男子此时躺在马路中间，生死未卜。办案民警
5: 看到现场比较惨，因为那个血迹距离也比较长，然后整个血也很多，当时我甚至在想一个人身上怎么能流这么多血。
1: 根据男子身上所携带的证件，交警确认他是35岁的宋某。随后赶来的120急救车将宋某紧急送医，宋某多处外伤，浑身是血。在抵达医院的时候，他的心跳和呼吸已经停止，急诊医生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因伤势过重抢救40分钟以后，医生宣布宋某死亡。勘验现场的交警也得知了这个噩耗，因为肇事者不在现场，交警判断这是一起逃逸事故。
4: 地段比较偏僻，没有直接的现实的证据能证实当时详细的发案经过，所以这个呢，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初步判断是一个交通肇事逃逸事故。
1: 交警在勘验的过程中最大的疑惑，那就是为什么路面上血迹分布的情况那么奇怪呢？
4: 有三滩血迹是从东向西依次排开的，每滩血迹间隔都在10几米。
5: 几滩血迹的中间还有一双白色的运动鞋，当时运动鞋是分开的。我们对着现场的初步勘查哈，发现这三大滩血迹呢，互相都是有位移的。然后通过这个现场的这个判断，应该是不止一次的被撞击或碾压，不是一次性形成的。
1: 肇事人逃逸，现场留下了三滩血迹，这让交警怀疑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可能涉及

0: 多次撞击或者碾压，肇事车也可能是多辆。为了防止证据灭失，查清事故责任，交警务必尽快找到逃逸的肇事车辆。但是，
1: 一起交通事故，啊，后续的侦办方向，啊，到底怎么来处理这些交通事故，当时这些都在脑海里浮现，然后压力也比较大。
0: 遗留在现场的电动摩托车和白色运动鞋，这都是死者宋某的。宋某的家距离出事地点不过6公里，民警找到了他的家人，宋某的哥哥。
2: 那一天弟弟是去干嘛了？发生了这个事故？
3: 他在正去吃饭吧，就打电话说是那里你是家属吧，家属那里来趟医院，那里俺去了。我现在也在那里去测测测房啊，顶多也是小刮蹭。我寻思家就没有了呢。
0: 原来宋某是当天晚上到朋友家吃饭，回家的半路上出的事。宋某的家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也恳求交警尽快地抓到真凶。由于事故发生时天色已晚，虽然道路两边有不少的房屋，但是没有人看到事故发生的整个经过。面对这样的情况，青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派出大批警力，广泛调阅了事故发生地附近的公共视频，并且对现场的情况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1: 这个轮胎痕迹的宽度和这个尺寸大小，我们当时就是一个怀疑，可能是这个大型车辆对它进行了碰撞和碾压。
0: 交警还发现，在现场大片的血迹里，还有一些混乱的轮胎的痕迹，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大型车辆在现场。

0: 根本听不进去。
1: 民警介绍，诈骗分子一旦接触到老人，便会在封闭场所里通过心理施压骗取数千甚至数万元的高额培训费、加盟费。为了彻底打消老人的顾虑，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他们的子女。在家人远程劝说和民警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后，两位老人终于意识到自己险些落入陷阱，当场办理了退票手续。据家人介绍，此前他们曾多次提醒老人不要轻信网上的发财项目，没想到老人背着家人买了车票准备出行。
2: 在此提醒我们广大老年朋友，凡是宣称低门槛高回报，要求前往外地参加封闭培训、项目对接之类的，全都是诈骗。子女也要多关注老人的上网动态，发现老人频繁刷陌生直播、私下联系外出，一定要及时沟通核实，遇到可疑的情况请立即拨打我们110报警。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0: 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话题帖参与讨论，也可以搜索郝帅说军事找到我们的音视频专辑，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平时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也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可以跟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

那么现在你看啊，特朗普是绕过传统的外交沟通和盟友协调机制，你看他绕过了啊，就是应该是一个协调机制，他就绕过了，通过社交媒体就是不再支持以色列了。过去觉得以色列这个国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值得同情和支持，但今天美国的老百姓他的看法完全变了，其中民主党的青年群体。还有部分共和党人，就是因为加沙的人道危机，还有呢，这个以色列的这种杀戮行为啊，导致美国对以色列的好感程度大为降低。同时呢，游说集团本身的影响力，它也在降低。我记得我们当年这个学习这些美国的政治决策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美国有一个叫游说集团。叫院外集团，就是国会外面专门游说的。那这些人，犹太裔非常活跃，但是今天他的影响力大打折扣。那么，这里它体现出什么问题呢？怎么去解读呀？我想有几点很重要。第一点，以色列的战略出现了透支，尤其是这3年来，他多线作战，耗尽了他的军事的储能。同时呢，以色列国内的这种极右翼政治势力呢，也使得以色列方面失去了道德的高地和国际缓冲的空间，使得美国国内被绑架的这个论调非常的高，就是我们被以色列绑架了。那这种呢，就是使得决策层他会刻意去切割和以色列的这种关联度，来规避政治风险，因为本身。美国国内不再像以前那样压倒性的支持以色列了，那决策层他就有一个表态，就是要刻意去切割，不然的话会被人认为美国跟以色列是沆瀣一气，在中东问题上，在对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上是沆瀣一气的，是缺乏人道主义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区力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很干脆。以色列的短板在哪里？国土狭小，没有战略纵深。以色列的人口600万，第一个信号就是要告诉所有的过往船只，你们如果不听我的，从新航线走，那这就是下场。所以我最近也看到了伊朗的一则这个通告，就是针对所有的游轮说的啊，你们要听好了。如果你们不按我指定的航线，按照美国指定的航线，那我告诉你，这就是下场。所以，伊朗用这个画面来警告、震慑所有的过往船只，一定不要按照美国设定的航线，而必须按照伊朗的航线来通行，否则有可能遭到袭击。所以，你看，它主要是起一个威慑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确立一个排他性的航道的控制权。因为现在美国他正在想办法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侧，让各国的邮轮和商船来通行。那么如果从南侧走，伊朗认为这就脱离了他的控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了。那么对伊朗来说，他就无关紧要了。那这样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在他家门口，但是不在他控制之下，等于鸡肋。

共性它在哪里？美国推动的和平方案，它很明显，就哈马斯彻底可验证而且不可逆转的解除武装。哈马斯说我可以做到，但是以色列的前提，以色列前提条件是以色列必须撤军，必须离开这儿，停止对这儿的控制。但是以色列说，我怎么可能相信你呢？你可能继续。

0: 逐客又有什么不同？廖一楠说啊，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说起。
1: 您最早到大陆是哪一年？
2: 我第一年回来祖国大陆是在89年的9月份，那是我在台湾的天润茗茶，就是天湖茗茶，台湾的公司派到大陆来采购乙酰紫砂。我跟一个赖先生，他是主任，我是办事员，我们两个一起进来大陆，目的是要去宜兴采购乙酰紫砂。
1: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常驻于大陆工作呢？
2: 常驻在大陆这一年是我在92年的时候，我从天润茗茶就是离职了以后，后来因为古中天际的杂志社的那个老板，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位赖先生，他就觉得他杂志社经营上面有一点瓶颈吧，缺乏一些现代化的那个管理的一些知识啊手段，他就希望我到他的公司去帮他。我去的时候应该是91年，然后在92年的时候派驻我到南京，就这个时候待了一年，在南京的大行宫待了一年。
1: 所以您是相当于92年开始在大陆常驻？
2: 哎，对。
1: 那其实今天在

0: 因为竹编的东西在以前家家户户都用得上，所以每个人对竹编比较有印象。但实际上竹子的能做的这个工艺它门类比较广，那大致上我把它分成三个门类，一个就是竹编、大家都熟悉的，还有一个就是竹雕，还有一个呢是竹搬匠工艺，它就是做家具的，就是做椅子，那我们以前已经用过那个竹椅子，就主要分这个三类。当然它还有别的哈，就是这些那些器具啊，其实它更精细的。以前还有做竹子的衣服，看过吗？有竹衣那个。
1: 竹子做的衣服。
0: 对，那个
1: 是蓑衣那一类的吗？
0: 不是不是，它是用那个有一种特殊的竹管，然后编织起来的，只要是凉。
1: 啊、
0: 哦，穿在里面
1: 凉
0: 快的，
1: 凉快
0: 哎，对，那个是竹衣。然后竹子能造船，你知道那个竹筏，类似像搬匠的工，主要还是竹雕为主，不管是流青雕啦，做笔筒，做以前文人用的东西，主要哪类呢？笔筒、贝哥，写毛笔要贝哥嘛，
1: 对，
0: 就这几个雕，文正，就主要在这几个项目，竹子用的东西就主要这个项目，雕就是跟他们的原作有一点比较大差，所以他们就没有采购，就采购这两个，这些作品。曾经到美国大都会，然后泡了以后看得很清楚，那个茶叶的外观啊，茶汤什么样子都看得很清楚，比较简单也比较快冲泡。但是我刚刚讲的不锈钢的稍微好一点，如果陶瓷又重的东西，你拿的时候移动的速度要快，就容易把那个碗给敲，对吧？所以一般他们都拿那个不锈钢的，因为现在其实不锈钢的很早就已经很普遍了，来作为舀茶汤闻茶香的一个那个道具。这个有一点，如果是我们茶艺的活动，我们茶艺是蛮讲究这个美学的，拿一个不锈钢的在那边看着就是
1: 就不古朴，
0: 对不对？
1: 也不雅致，
0: 对，就不雅致。对，所以这些很多茶人他们希望要能创造一些比较特殊的作品。我也觉得说竹子来做应该可以，因为我现在对工艺在竹工艺方面其实理解的比较透彻哦，对，有到各地方去借鉴别人的技艺，然后也理解比较透，所以来做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所以我先用那竹节，我们那个竹子一节一节中间有一个竹中格，这些竹子中格里面它各种形状都有，稍微像形状那个比较稍微凸出来一个弧形的这个，刚好是一个勺子的那个形状，它就可以来做这个勺子。然后因为特殊的需求，所以它里面有过滤的孔。这个过滤的孔呢，我是借鉴它那个陶器上面它有这样设计，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出水的那个口，也都是借鉴他们的。但是这个把怎么弯怎么做呢，就是我自己根据使用的需求去做一些设计的。我们这个竹艺的产品其实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广啊，因为我的人也比较少，不能够把这个产业做的是像很大的产业，所以我把它界定是在比较中上的竹文化的这个氛围内，而不是比较低阶的这个生活的用品。然后呢，比如说我的产品里面有一个项目是比较我觉得艺术性比较高的，是我跟台湾一位翁先生，然后翁明川翁先生做一些合作，就是他设计的这个作品，我来把它小量的去复制量产，不管在台湾或者我们大陆这边，在这个竹雕做茶则这个方面它是第一名的存在。
1: 在今天的摊位上，我看到了您竹子的书画作品，看到您的篆刻作品
0: 啊，
1: 感觉您是一个特别喜欢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您会觉得说是因为和竹器长期的这种相处让您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喜爱传统文化，还是因为您本身就喜爱传统文化所以能够很好的理解竹的魅力？
0: 竹子的文化内涵其实蛮多的，它可以办一所大学，竹子有1500多种，竹子的使用，然后竹子的栽培，它能做成很大的产业，所以它其实可以办一所大学。你看那个苏东坡讲，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吧？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中华文化深根在我的骨髓里头。
2: 在廖一南的南通竹艺摊位上，我亲手触摸过那些竹艺茶具，不管是茶夹还是茶勺，它们都温润细腻，带着哑光的暖褐色的光泽，还裹着一点松脂气。竹器不说话，但每次指尖触摸到那微雅的漆面，就会自动慢半拍，仿佛很自然的就会和这些器物一起呼吸。

息一起停顿。不是所有的茶具都要亮得刺眼，有些温柔是匠人在竹子里悄悄埋下的静音键。就像廖一楠所说，竹子的灵魂已经住进了他的心里。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定这个离婚之诉分割这个财产分割问题了。
1: 您是说两块都可以主张吗？就是财产分割可以让男方不分少分，然后另外可以主张损害赔偿，两块都可以吗？这两块？
0: 是可以的。
1: 给他买饭，但是我有工作要忙啊，这事儿应该怎么处理？哎，这个夫妻也好，有相互的抚养扶助义务，那孩子更有赡养义务了，毫无疑问，对吧？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协调不成应该怎么办啊？
2: 从您舅哥的他舅哥的立场出发，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在法律上均负有法定的照顾义务，但并非无条件，而是以缺乏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为前提。他的舅哥70岁了，患有严重哮喘，也明显符合上述条件，因此他的妻子、儿子、女儿均有义务在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且不得以家庭琐事或其他的理由拒绝履行。对方如果拒绝履行的话，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解决。
1: 毕竟是家务事，如果不想打官司，可以先调解，对吧？调解呢到哪儿？调解委员会啊、司法所呀、社区啊，您讲讲有哪些调解机构啊？
2: 像社区，包括主要是一般来说，现在主要是社区。然后或者通过一些派出所，其实也都是可以进行那个调解。现在派出所有专门的这一块的，那个就是跟街道联动的调解委员会，就是可以一起看试着看能不能通过这些方式、这些渠道先进行一下调解吧。
1: 如果调解实在不行，可以起诉啊。起诉
2: 呢，
1: 对对对，它
2: 是的
1: 分别走吗？因为一个是基于夫妻关系的相互抚养扶助，还有一个是基于父和子、父和女，对吧？这种所谓的赡养义务，似乎不是一个案由。你能在一个诉讼里主张吗？不可以。
2: 他一般可以分别诉讼，然后看由法院来决定到时候是否合并审理。
1: 啊，可以合并审理啊，分别诉讼。
2: 对，
1: 哦，当然法院
2: 因为他的某些方式，他某些方向，他已经涉及到可能会涉及到遗弃罪，所以我刚才说的通过派出所调解，也许也能达到比较好的一些结果吧。
1: 对，是。遗弃的这个刑事问题够得上吗？因为一般要造成严重后果，人员受伤啊、死亡啊等等，但他这个其实也是比较重的病了哈，不管不顾，有可能啊。
2: 是个，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遗弃罪要求后果特别严重，但是这种情况下，您试着去通过派出所接到调解的话，也许到时候派出所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方给予对方一定的压力，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1: 但是也有个可能性，像您说的。追究刑事责任是不是遗弃罪
2: 对，
1: 怎么量刑呢？这个重不重？
2: 这种量刑的话，一般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轻，可能都是3年以下，然后包括是可能是缓刑或者拘役都有可能，就是不算特别严重。
1: 对，就是几个路径都可以走，就算你起诉哈，合并审理，其实前期也可以调解，对吧？也
2: 是
1: 可以能达成一致的啊。好，
2: 是的。
1: 那像这样的，因为有夫妻间相互主张的抚养扶助的义务啊，就这块的，我看病啊，我生活呀、照料啊，我的费用和子女对父母这种所谓的赡养，这个费用分别是怎么量化，就怎么来计算，有没有一个标准啊？
2: 这个在当地的话，一般来说都有一个相应的标准，要按照当地的标准来进行，
1: 就是当地的实际的生活需要，平均的一个需要大概多少，是吧？
2: 是的，
1: 就这个和那个抚养费啊，抚养孩子的那个不一样，那个是收入的20%-30%，一个孩子两个不超过收入的50%，这个赡养和夫妻间相互扶助不一样啊，这个数额，对吧？
2: 这个数字可能跟小孩的抚养是有一定区别的。
1: 除了可以要求经济方面的这种所谓的费用以外，还可以要求精神方面的赡养，常回来看看也是一样的啊。
2: 对，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也在诉讼当中也是可以主张的。
1: 还有要提醒他的吗？
2: 反正是这样的，我就还是建议，还是尽量多沟通，能尽量不通过诉讼解决，还是那样是最好的。
1: 好，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啊，大家要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那一位叫纳莫残阳的朋友说呢，我最近想买辆车，因为是第一次买，很多地方也不懂，请问哪个情况可以退一赔三，如何写进合同里？那退一赔三嘛，基于一个欺诈可以退一赔三，对吧？
2: 对，是的。
1: 这个合同应该怎么写，您稍微提醒一下好不好？
2: 他购车的时候可以要求销售者提供 漂亮的真。

0: 如果对方不愿意写，那你可以考虑这个对方是不是对这个车的车况会有所隐瞒。
1: 可以不用买，是吧？ 但是公司说你都已经走了，你都已经离职了，我还给你吗？但是我的任务完成了，任已经就离开单位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年终奖，是不是？我离职了哈，但是这个年终奖我还是可以主张，那这个主张是全额主张吗？还是因为你离职了要打一个折扣？这个年终奖提前走了，但是这个年终奖是应该支付给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我每个月按比例的，这个应该是我的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种鼓励员工买车，所以必须要买车才能发放，那您觉得二审会怎么走向？
0: 觉得二审的应该是仍然是维持一审以及仲裁的这个判决结果，因为这个属于职工的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说一个定向发放的一个标准。因为即使是公司给了职工，比如说相关的补贴，那么不应该以凭证啊之类的发放职工的工资，而应该以货币形式，那么职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支配。
1: 是，确实二审也是和您说的一样啊，就是要支付15万的奖金，所以其他的公司的诉求呢被驳回了。
0: 那这样的事儿对单位有没有一些行政处罚？有吗？
1: 除非是单位拒不支付，如果拒不支付的话，那么由劳动行政部门进行处罚。
0: 一般是怎么罚？如果拒不支付，一般是可能是几千两千块钱以上吧，我记得啊。
1: 罚款是吧？对。
0: 好，来我们讲讲类似案件啊，就是很多单位与员工和同事谈恋爱为由，说违反规定就解雇，这是一个违法解雇吧？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要支付赔偿金或者恢复劳动关系，是吗？
1: 是的。
0: 但是有没有一些情况下，企业可以对办公室恋情进行管理的？有没有？
1: 办公室恋情呢，主要是看他们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有没有利益冲突。那么一般企业呢，可以要。

0: 要求调岗换岗，比如说有恋情啊，或者说有这个利害关系，有亲戚关系啊，或者利害关系的双方呢不在同一个部门。
1: 当然，如果说他这个恋情是所谓的
2: 问题啊，推进解决存在不小的阻力。我们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也前往现场进行了走访调查，我们节目把情况也反映到了宜征市住建局。那么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最新的进展？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励志新闻中心记者梁振华。振华你好。
3: 哎，王姐你好。
2: 好，
3: 我现在呢就在旭普供销社的大院里面啊。首先呢，在介绍情况之前，跟大家汇报一个好消息，就是看一下身后呢已经有工人呢正在对我们的这个市民孙先生的这个水表来进行一个更换。那么这件事情呢推进的如此之快呢，让我觉得非常的意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调查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非常难解决。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一追到底的这个节目组，还有当地政府、当地这个住建部门的这个努力之下，多方的这个协调之下，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快的解决。为什么说它很难解决呢？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区或者说这个供销社的大院里面，它所使用的这个自来水呢是由宜化这家企业来进行制水和供水的。那么在几十年前，它宜化的这个水厂，它可能只是起到了一个提供水的这样一个服务，就其他的配套服务，包括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这种线上缴费、线上查询等等等等，这些水务公司提供的这种服务他们是不具备的。所以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呢，宜化呢也是表示说，我们也很难，我们只是一家这个化工企业，我们提供水就已经是我们的能力的这个范围之内了，你要让我们去把这个换成智能水表，或者说分表到户或等等等等，做一家这个水务企业的这个服务内容，他们也很为难啊。那么供销社呢，他们说他们也很为难，是因为他们的在房子房改房之后就已经撤离了这个小区，但是因为当年这个签合同的这个水表是公对公的，所以呢宜化只要收水费就要找到了供销社，所以供销社不得不继续在这里持守，安排人来收水费。但居民也很烦恼，就是我每次突然没有水，没有电了，没有水了之后，我还得找人过来冲水费，或者半夜，或者说这个遇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冲不到水费，很麻烦。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头疼。但是我们

0: 确的，对吧？
1: 非常明确。嗯，
0: 好，谢谢王局长。好，振华。
1: 嗯，好。
0: 好，那这样我们跟记者振华现场连线就先到这儿。其实最近我们节目关注了很多供水方面的问题，在我们抖音账号，或者说你有住建相关的一些民生诉求，跟相关职能部门有所沟通，但是没有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和解决，大家同样可以把有关的问题线索告诉我们。好，此刻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苏州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好，此刻和苏州的李先生是视频连线。好，介绍一下您此刻的位置好吗？
2: 我在我们小区其中一个单元楼的这个天台上。
0: 啊，您告诉我您是苏州哪里哪个小区？
2: 高新区金河国际华庭。
0: 苏州高新区小区的名字叫什么？
2: 金河国际华庭。
0: 金河国际华庭小区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啊，地点我清楚了，李先生您继续表达。
2: 然后我们这个小区就这个，因为是零五年左右交付的小区，然后05年之前就是我们还有很多反映这个问题，反映了应该是六七年了。但是就是说，对，但是社区这个给到的方案就是，你们物业跟那个业委会要做好防护措施，然后这推动维修。但是就是说，调一下，然后我们这个他们讨论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小区有50%的住户啊，他是租户，他出租的，不住在这边的。然后呢，这个方案是很难集中，很难讨论出来的。另外一个，整个小区外墙维修这个方案金额是非常大的，就是他物业跟业委会都表达没有这个能力来推动这个整体的维修。
0: 但这个事情我听上去的确有难度啊，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要动用大家的公共维修基金，对不对？
2: 是的，主持人。
0: 但是这里面你讲了，有一半的这个住户是租户。那也就是说有一半的业主他其实并没有实际居住在这个小区。
2: 是的。
0: 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这部分业主可能对小区的这种公共安全他的这个意识可能就没有我们住在小区的居民感受那么强烈，对不对？
2: 是的，主任。
0: 另外呢，说这个事情要找他们新闻发言人，作为万科物业可能在大家心中口碑还是不错的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面对你们进驻小区服务的业主的问题一定要找你们新闻发言人。那这样我们场外也尊重张经理刚刚提出的要求，我们请张经理提供一下新闻发言人的电话，我们现场打过去，我们也感受一下万科物业的新闻发言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服务的水准，我们共同也能够感受一下。好，我们这位李先生在线吧。
2: 主持人你好。
0: 这个万科物业是你们小区进驻的物业公司吗？
2: 对的对的。
0: 这个张经理你们对话过吗？交流过吗？
2: 交流过，他也是刚刚这个项目经理，应该是刚刚调入这个小区时间不长，应该是几个月时间。
0: 就刚来不久是吧？
2: 这个项目中间这最近这几年换了好多项目经理了。
0: 好，但是一直是万科物业是吗？
2: 对的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继续现场连线苏州市高新区虎丘区狮山街道办事处狮山一社区工作人员。好，这位工作人员在线吗？好，我们看看社区工作人员是否在线，这个事情看看能不能请社区。我们工作人员再尝试一下，看看电话能不能够拨通。好，李先生
2: 你好。
0: 这个事情你都找过哪些部门呢？
2: 我曾经就是说写过信给那个这个住建局。
0: 住建
2: 局给的对，住建局给的答案就是请万科物业做好防护措施。
0: 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抖音网友这位朋友尾号是199，他说呢，感谢支持一追到底栏目组，你们辛苦了，为民奔走，做实事，讲真话。我们来看看，有59963这位朋友说，能帮我们盐城亭湖新界村也一追到底吗？我们也是不能够线上缴水费啊，也没有明细。抖音网友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注意是服务，不是讲管理啊。搬运工说，大湖城邦外墙也是这样。天青色烟雨说，物业还有新闻发言人，是的，万科物业，让我们和新闻发言人对话。稍后我们如果能联系到新闻发言人，我们也把问题向新闻发言人做一个请教，看看新闻发言人是不是能够把这个问题回答好，能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帮助解决好。 我们来看看晚上不想。

0: 睡早上不想起，说一点点推进服务也是好的。这句话其实我特别赞同。就很多问题，其实可能在我们每天节目当中的一点一滴的追问当中向前走一步，最后我们就会迈出一大步。我们来看看用户这位朋友啊，尾号是9664，说上班下班进出，天天头上戴头盔进出，反应没有结果。好，李先生在线吧。
1: 在线，
0: 李先生，我想跟你问一下啊，就是你跟这个住保中心啊，苏州市高新区住建局住保中心有没有沟通过啊？
1: 我之前应该是在3年之前嘛，我打过电话，联系过，就是说叫就应该是维修基金的这个管理部门，应该是住房住建一处啊几处，然后他打过电话，因为我老是打1234嘛，他打电话给我，他说你们使用维修基金就好了。
0: 那其实答案很明确，就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通过维修基金的使用，对不对？
1: 对的。但是呢，就是说物业跟业委会，他们明确表达他们没有能力做这么大项目的这样一个维修基金的推进，而且就是说，他们也组织会议，也让业主每个业主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业主是说，把这些松了，把它铲掉就行了。有的业主说，就是说，你们要这么大用做这么多维修，是不是想贪污？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但是
0: 我觉得李先生啊，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今天关注这个事儿啊，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消除安全隐患，对吧？
1: 对的，对的。
0: 就目前
2: 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4: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追问。
3: 正风热线追问。
0: 好，进入到今天正风热线追问。最近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不少村民向我们栏目组反映，此前因为镇江312国道快速化改造施工破坏了沿线村里的部分道路，工程指挥部后来发文作出承诺，
5: 财政主动去沟通对接，然后呢，当时我们拟了个报告给他们，然后他们给我们的没有跟我们的口头回复呢，就是等着我们这个项目结算之后，根据资金的总体情况看总盘子的结余多少，然后再决定去实施。
2: 镇江312国道改扩建工程指挥部进一步表示，他们当初答应对这些农村道路进行修复仅出于好心，如果资金不足那就暂时修不了。
6: 我们也讲等于是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给地方做点好事。我们呢后来发了个文给他，5条路还是6条路，189万块钱，在我这个费用的盘子里帮他去解决。我万一这个312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资金情况包不住的情况下就不能修。
2: 对于指挥部的说法，当地村委会坚决不认同。
7: 当时指挥部就跟我们说，就是你们尽量的协调，跟老百姓讲，把路以后路做好了，主路修好了，这些附属的这些路啊，都会帮你们完善好的。你如果没有这些承诺，我们怎么跟老百姓去做相应的群众工作呢？协调工作呢？
2: 金鹏说，正是有了指挥部的红头文件，村民们才允许施工车辆包括过路车辆借用村里道路绕行。如果后期指挥部不再负责维修道路，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6: 我尽快的把这个
1: 是不一致。有的人说把那个脱落的地方给它铲掉，有的人说把每个下工程下面全部做好那个连廊，有的人说你这个都是不解决根本问题，把所有的外墙全部要铲掉，或者是不外面加铝板把它覆盖住，所以就是说大家想法都不太一致。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因为这个使用的维修金的金额比较大，我刚刚也咨询，要必须通过2/3业主、2/3面积的这个来表决。这个我们金河养园是50%的业主是出租的，大部分业主是不住在这边的。
0: 好，我们看看，好，我们先打断一下李先生，看看能不能够接到我们这个苏州高新区住建局社保中心，住保中心。

0: 行，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接通啊？我们来尝试一下现
1: 喂，
0: 场的沟通和对话。你好，请问是珠宝中心工作人员吗？想问问这个流程要怎么走？
1: 一个是可以查询官网，
0: 查询
1: 还有
0: 官
1: 一
0: 网。
1: 个是可以到我们那个现场来咨询。
0: 那你告诉我，您可以把官网的内容简单的跟我们做个介绍吗？就是如果说我们符合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了，要立即维修，这个流程要怎么走到你们这儿？这个事情是在你们这个部门吧？是你们的工作职能，对不对？这位女同志，
1: 对，
0: 好，那您告诉我们，我
1: 就
0: 觉得
1: 是根
0: 问
1: 据，
0: 题到您这儿，您不能说你去看官网或者到我们这儿来，那我们这种沟通方式也是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苏州的朋友了解你们的政策。
1: 就是有下列危及房屋安全、影响业主日常生活等紧急情形的，可以按照本办就是有一个苏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里面的第36条里是有写的，就是有下列危及房屋安全、影响业主日常生活等紧急情形的，可以按照本办法第34条第1、4、5、6、7项的规定申请使用维修资金。然后里面就有，就是因共用屋面防水层外墙破损造成大面积渗漏，严重影响业主
0: 好，
1: 生活，
0: 这位女
1: 或
0: 同
1: 者
0: 志，
1: 外墙
0: 我想
1: 墙
0: 问
1: 面
0: 一
1: 有
0: 下
1: 脱
0: 哈，
1: 落
0: 就
1: 危
0: 是如
1: 险
0: 果
1: 性
0: 说它
1: 房屋
0: 符合
1: 安
0: 你
1: 全
0: 们
1: 紧
0: 的
1: 急
0: 这个
1: 处
0: 条
1: 置
0: 例
1: 等。
0: 的要求，然后把材料提交到你这儿，接下来流程要怎么走？要多长时间？
1: 我们首先就是有一个要去做鉴定报告嘛，
0: 对。
1: 做了鉴定报告以后呢，我们苏州市有一个住宅专项维修，有一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系统，要在里面建立方案。建立方案以后，然后打印费用分摊清册，然后再进行公示。

的记忆体系庞大，包含永泰竹刻和湖籍竹编等不同的分支。前些天啊，我在一个非遗市集上就看到了这样一个竹艺摊位，摊子上摆着的除了传统的竹筷、竹制印章这些小器物，还有不少造型颇为新奇的竹制茶具，比如杯套、茶夹、茶勺等等。和摊主随意聊聊之下，才发现原来这里啊藏着一个特殊的非遗传承故事，一段跨越海峡的爱情，一个将近40年的打拼故事。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节目，认识这位来自台湾彰化的台。

0: 商，南通竹艺的非遗传承人廖一南。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0: 说起为什么会在江苏定居创业生活多年，廖一南笑着说，当然是因为爱情。虽然廖一南30多年前就到大陆工作，但正是与妻子杨敏红共同在南通创办巨匠艺术品有限公司之后，他才找到真正的事业发展方向。如今廖一南深耕竹木工艺品与艺术品领域近30年，致力于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主营的竹木工艺品项目被南通市文化部门授予南通竹艺非遗项目。2019年，他创作的饮竹茶棚这个作品啊，在第8届中国重庆文化产品博览会上荣获第4届工匠杯设计创作大赛银奖。对于廖一南的创业故事，我充满了好奇，他是怎么会接触到南通竹艺的？为什么他能成为非遗传承人？他的产品与传统竹编竹刻又有什么不同？廖一南说啊，一切都要从30多年前说起。
3: 您最早到大陆是哪一年？
4: 我第一年回来祖国大陆是在89年的9月份，那是我在台湾的天润名厂，就是天湖名厂，台湾的公司派到大陆来采购乙酰紫砂。我跟一个赖先生，他是主任，我是办事员，我们两个一起进来大陆，目的是要去乙酰采购乙酰紫砂。
3: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常住于大陆工作呢？
4: 常住在大陆这一年是我在92年的时候，我从天润名厂就是离职了以后，后来因为古中天地的杂志社的那个老板，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位赖先生，他就觉得他杂志社经营上面有一点瓶颈吧，缺乏一些现代化的那个管理的一些知识啊手段，他就希望我到他的公司去帮他。我去的时候应该是91年，然后在92年的时候派驻我到南京，走深的时候待了一年，在南京的大行宫待了一年。
3: 所以您是相当于92年开始在大陆常住。
4: 哎，对。
3: 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您的摊位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您摊位上的竹器非常的古朴典雅，然后和蓝色的花布相结合，它既有实用性，而且它审美系数很高。您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非遗项目它叫什么名字吗？
4: 我这个非遗项目是叫南通竹艺，因为竹编的东西在以前家家户户都用得上，所以每个人对竹编比较有印象，但实际上竹子的能做的这个工艺它门类比较广。那大致上我把它分成3个门类，一个就是竹编啊、大家都熟悉的，还有一个就是竹雕，还有一个呢是竹班匠工艺，它就是做家具的啊，就是做椅子，然后我们以前已经用过的那个竹椅子，就主要分这3类。当然它还有别的啊，就是那些器具啊，其实它更精细的。以前还有做竹子的衣服，看过吗？有竹衣那个
3: 竹子做的衣服，
4: 对，那个
3: 是蓑衣那一类的吗？
4: 不是不是，它是用那个有一种特殊的竹管，然后编织起来的，只要是凉
3: 啊，
4: 穿在里面
3: 凉快
4: 的，哎，对，那个叫竹衣。然后竹子能造船，你知道那个竹筏，类似像班匠的工艺，把竹子扎起来做竹筏，
3: 所以这些都属于竹艺。
4: 对对，所以它的门类其实很广。那么我现在把它可能叫做竹艺，就是它是一个工艺，它不是叫艺术这个范围。竹子本身呢，就是它因为它是很亲民，它的成长环境要求也不是太高，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家的旁边就能种了起来。
3: 那您是怎么会和这样的一项非遗结缘的呢？
4: 92年我到南通办的这个南通巨匠艺术品有限公司，

0: 那时候不叫非遗商，那时候我们有职称的，就是有叫工艺师。以前的那个年代里面，从事手艺的人有这样的那个职称。他是南艺的，南京艺术大学毕业的。当时因为是刚开始要开始征集这个非遗的项目嘛，国家有一个大的战略。我当时还不是非遗传承，也不是非遗项目。我当时对非遗的理解啊，就是已经快要没落了，所以不行了，那个要去申请那个非遗保护嘛，因为我们那是非遗项目的保护，对不对啊？所以就想，那保为什么要保护呢？就是快要传承不下去了才要保护嘛。我说我这个竹艺现在，因为竹子的项目它是跟环保是符合的，竹材是环保的，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越来越好啊，怎么可能会需要保护呢？我生意还可以，就是虽然不是做了多大的生意，但是也还行。刚好我夫人的姑父有一个姑父，他是做竹编的。哦，我当年跟我夫人结婚的时候认识这个亲戚嘛，他跟我介绍他是做编竹编的，专门编那个睡觉那个大的席子。哦，我理解了一下，了解，我知道那个竹是什么的产品，但是我说这个可能慢慢的都要失业了，因为我们现在都用那个机器编的那个东西嘛，又便宜，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被取代。以后我跟他说，你这个手艺，我看他的手艺怎么样，就我去了解他手艺，其实编的东西挺细的，所以我就去台湾找了一本书，是日本出版的，专门是竹编的一本书，我拿来给他看。说你这个东西里面，你如果能编织起来，你以后就不会失业了，你会做一些东西。然后这是跟开始这样跟竹艺开始结缘，就是我在申请竹艺，我跟我这个亲戚已经在做的一些竹编的产品了，等于是我是拜我这个姑父做师傅。然后要申请这个非遗怎么申请呢？那开始呢要先有项目，我说我们呢不要是竹编，我们要广一点，我们也立的是竹艺，所以我开始我们南通的就是竹艺而不是竹编，啊，就是申请这个项目的来也是这样来的。然后我本身就已经做了很多跟竹子相关的产品了嘛，然后所以我去申请这个非遗项目，我自己都不用花脑筋的，而且当时是特批的，因为台湾人在江苏省申请了一个非遗的项目，我是第一个。当时是我们省台办应该也有做的一些努力，然后促成了这个事情，所以我现在是江苏省。他们昨天跟我讲说是目前为止就是台湾的唯一的就非遗项目的传承，就我一个人。
1: 现在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哪些门类？
0: 我开始做这个竹艺的时候，我看了这本日本出的这个，主要都是竹编的，主要以花器类的为主。但是我在想，我对花艺这个方面有一点涉猎，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有一点比较小，对吧？台湾的茶艺非常的普及，基本家家户户每个人都有喝茶，所以我第一个想到，我如果来为茶艺来设计他们的用品，那么是不是走的路子会比较广一点？所以开始我做了很多跟茶具相关的一些作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不是做这个红木小件嘛？要做红木小件，我开始做呢，我做了很多叫做多宝格，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东西，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是蚕丝攀年多宝格，都可以查得到，等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店之宝，这个作品。然后呢，我当时做了红木小件，做了一个多宝格，当时我就去故宫博物院，不是采了很多书吗？我去故宫博物院买了一本书，是《皇帝的玩具箱》。这本书里面只要是在介绍多宝格的，里面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多宝格，它是红木的。然后我就跟我师父讨论，就跟吴先生讨论，这个我们能不能做？他说这个简单，我们能做。他就自己看着那个书，就自己画了一个图纸，也做出了一个产品。然后呢，我第一次还投产了50个，这个后来让我吃了蛮多的苦，就把材料都用完了，东西做出来还不合格。我做了这个产品做出来以后，不是拿回去销售嘛，回去台湾

0: 备受关注的公公强奸儿媳案，二审呢维持原判，公公不服，已申请了再审。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员工销售业绩啊优秀，获得150,000的奖励，却因为呢和部门同事谈恋爱啊，违反公司规定，奖励呢被拒发。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北京市东卫南京律师事务所毛海宁律师，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杨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最近啊，备受关注的陕西公共强，对吧？中重度这两个，就是只要你明知就构成强奸，你不管对方什么样一个态度，是不是啊？都是一个强奸啊。
2: 对。
0: 轻度要就是除了你要明知以外，还要看对方是否愿意一个表态，是吧？
2: 一个表态，还有一个呢，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些强迫啊、威胁啊这种情况？
0: 所以这个案件张娜是属于轻度，对吧？结合几点，比如说本身是智障啊，然后有明确拒绝。还有一个对方是明知他有智障，对不对？最后 DNA 检测出来了啊，所以4点整个就坐实。好，那这个强奸罪是怎么量刑？您提一提。
2: 强奸罪我们根据这个刑法236条的规定呢，一般是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说是有一些加重情节的，可能会被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所以在这本案中呢，法院是综合各种情况是量刑4年。
0: 啊，对。一审法院是判了4年，啊，强奸罪，显得有点轻吗？你看，因为很恶劣，对方是一个智障人士，而且这个关系一个公公一个儿媳妇，有违人伦道德，对吧？突破人们的想象和底线，这个4年是不是显得有点轻啊？
2: 不轻。一般情况量刑呢，就是说起点刑是在一般是在3到6这个范围之内，如果要往上加的话，可能要其他情节有没有造成被害人的这个伤残程度啊，或者导致精神损伤啊，或者轮奸啊，或者等等等这种情形。但在这个案件里面，我们显然没有看出这些加重的这种情形。
0: 所以4年是合适的啊。
2: 对。
0: 好，你看啊，即便判了4年，这个公公呢，王某某不服上诉了。他上诉啊，主要有3点意见和理由。第一个，儿媳妇张娜是自愿的啊。第二呢，报警是张父啊教唆的。说而且有呢这个录音显示这个张父呢干涉过婚姻等等。第三，多份司法鉴定意见相互冲突，一审是偏信了。好，这3点到了二审会怎么认定？
2: 首先他认为是自愿，他自愿没有拿出任何的这个证据。
0: 好，杨律师，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位叫依然的朋友说呢，我有一个大舅哥70岁了，患有哮喘啊，走2步就上不来气啊。因为家里琐事呢，他老婆儿子女儿都不愿意照顾他。现在我天天给他买饭，但是我
3: 沟通，尽量多沟通，能尽量不通过诉讼解决，还是那样是最好的。
0: 好，我们再抓紧提示一下啊，大家要咨询，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4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啊，是一回事儿。
4: 蒋某入职厦门某公司，任职销售岗位，其年度业绩超280万元，排名第二，获公司150,000元购车奖励，公司却迟迟不兑现。蒋某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150,000元奖励。公司提出3点拒发理由：一是蒋某违反公司制定的铁律，与同部门同事谈恋爱；二是蒋某提前提出离职，早于5月奖金发放时间；三是蒋某未提供购车凭证，不满足购车基金领取条件。
0: 好，来毛律师啊，这个公司提出了3点拒发理由，我们一个一个看一下啊。与部门同事呢谈恋爱，这个啊，我们来聊一聊啊。就是公民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啊个人不得干涉，对吧？这个是写进法律里的啊。你用人单位你虽然有管理权，你可以制定规章制度啊，所谓你认为的铁律，但是你这个应该是首先要遵守法律规定，不可以违法吧，是不是啊？
2: 是的。那么根据我们劳动合同法第4条的规定呢，企业应当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并且这规章制度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那么根据这个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果说是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的这个规章制度呢，它不能够在企业在用人中作为这个裁判的意义。

0: 本身他这个规定就违反法律规定，就无效吧，属于无效哈，
1: 是
0: 有效吗？没有效啊，所以不能作为一个奖金拒发的理由，对吧？这个依据肯定不足啊。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这个蒋某呢提前提出了离职，早于5月奖金发放时间，这个到底对不对呢？
1: 季度奖金它是根据他的这个业绩来制定的，那么也就是说，他如果达到了这个280万的这个业绩标准，那么就应该获得15万元的这个奖励。这个奖励相当于是什么？是这个职工的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达到拿领取的这个标准，应该是达到这个业绩的数额，而不是说什么时候离职。我个人认为也是不符合相关规定、法律规定的。
0: 和时间完全没有关系吗？就是如果说好，我已经达到了可以领奖金的条件，但是呢，这个我提前就走了。
2: 拿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3: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4: 很多人都说呀，穿洞洞鞋哦，这是雨天的防雨神器，不怕泡水，而且呢不怕打湿，走起路来呢也很轻便，踩水的时候呢也毫无顾忌哈，觉得又方便又解压。但是呢，有不少人反映说，穿完洞洞鞋之后啊，这个脚步啊奇痒难忍啊。最近呢，医院当中呢也接诊了不少这样的患者。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今天呢邀请南京市中医院皮肤科吉慧慧主任来给大家讲一讲。吉主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大家好。
4: 您的门诊上接诊过这样类似这样的情况吗？
5: 有的，就是可能这几天，就是天热起来了，稍微要少一点点，但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梅雨季节嘛，这样接诊。

0: 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稍后呢，我们会一起和顾主任啊来学习一下母乳喂养相关的知识，宝宝的第一堂口面肌训练课。
1: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江苏电台十大名牌节目主持人沈颖倾情播出。
2: 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的主题是支持母乳喂养，护航生命起点。名医坐堂特别邀请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妇产科护士长顾晓霞主任护师共同关注母乳喂养，宝宝的第一堂口面肌训练课。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而我们现在具备了这样子的一些能力，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的看见更多的一些连接，能够去架通跟我们家庭之间的一个桥梁，更深层次的去认识到母乳喂养不仅仅只是亲子感情的问题，不是营养的问题，不是免疫力建立等等之类的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更多的，因为它需要的是什么工具，就是我们的渠道是需要孩子通过吸吮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1: 去完成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吸吮的话，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跟就是主持人在这边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今年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视角去弥补我们以前的这个缺口，让大家对于母乳喂养这个事情更多的去多一个层次的认识，是这样一个初心。
2: 好的，就像顾主任之前说到的哈，现在当下应该说物质条件非常充足啊，尤其是像配方啊、配方奶呀，这个配比我们也知道相当的合，应该说相当全面了啊，很多人都会觉得母乳和奶粉的喂养目前来看似乎差距已经不太大了啊，有的朋友甚至是完全用配方奶去替代了母乳。那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看，
0: 奶粉的喂养和母乳的喂养，在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主题方面啊，在宝宝口腔肌肉训练上面，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2: 其实我们通过这两个的话，我们不妨设想两个画面，一个是吸奶瓶的孩子，一个是奶瓶的本身的构造，对吧？它是一个就是圆孔状的，里面会有孔，所以说相对来说，孩子包裹着，而且那个孔呢，相对 就是那个瓶口啊，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的那个就是凸起的，是很明显的，跟我们乳房的形态结构个性化肯定是不相同的，它更方便，更能够帮助孩子吃到奶，它更简单不费力。还有一个呢，在包裹的过程当中，我们说母乳喂养的时候需要的是宝贝怎么样，衔住的是不仅仅只是奶头，还要包裹住我们的妈妈的乳晕， 它包裹的深度更深，因此在吃奶瓶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动到就是宝宝肚子这个嘴，动到的是我们口腔表层的肌肉群，而我们的母乳喂养它需要更深层次的衔接，需要到我们的舌头、舌根、咽喉、我们的中部和深层的肌肉，因此它是一个头颈口面肌的一个全系统的由浅到中到深的整体的一个协调运作，它其实是从肌肉的
1: 运作来说，它两个模式是完全不同的。这样一说哈，大家似乎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有哺乳经历的这个人群当中，可能已经隐约的感受到啊，顾主任讲的这些道理，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常说老人常会讲说这个孩子啊，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就是小朋友小宝宝吃奶的时候，他满头大汗，然后呢，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含奶嘴之后， 奶嘴吃多了之后，你再给他母乳去吮吸母乳，他就觉得非常抗拒。老人会讲说，你看他当然这个喝奶嘴那更来的容易一些哈。

0: 所以他会抗拒。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两种虽然都是喝奶，但是动作背后啊，其实调动的这个肌肉群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今天咱们也是很多家长第一次听到了新生儿口面肌训练这样的一个说法哈。
1: 嗯，
0: 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口面肌啊，具体是指什么？这个肌群，这组肌群对于孩子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尤其是口面肌训练对新生儿的发育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顾主任，
1: 好，其实呢，今天为什么促使我去进行这样一次一个专题的分享，也是因为我前阵子就在前两个礼拜之前，有一个以往在我们这儿生过孩子的一个爸爸咨询我。说顾老师，我们家孩子1岁半了，就是说话还不太行，只会说爸爸妈妈，家里人很着急。后来呢，我去详细就评估，我首先评估的就是他的就是前面的母乳无氧的方式，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日常，因为我们所有的科普或者是我们所有的都要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化，更多的让大家知道就是真实的世界里面我应该怎么去做，而不是停留在我们的科普文字的层面。所以呢，包括后面他添加辅食添加了哪些，对吧，包括颗粒感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去添加。因为这就说到是什么呢，孩子的生长发育，特别是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吸吮的姿势总是不正确，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舌根下面那根细细的带子就叫舌系带。有的孩子呢，舌系带去口腔科咨询一下，舌系带要进行一些修剪，就是说这样子的话让他的发声，就是我们所谓过去的称之为大舌头，有些人发音就是很含糊，他其实跟我们舌头的灵活，如果这个舌系带特别长特别的那个，是不是灵活性就会受局限，他跟他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再去衔接乳头的时候也会有影响，第一个观察一下我们的舌系带。那还有一些孩子呢，比如说我们的早产，对吧，他本身能力就会弱一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低出生，就是足月以后的低出生体重儿，比如说我们说足月的话希望在5斤以上，那有的孩子呢可能不到5斤，也意味着可能我们的肌肉力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通过这样子的一些简单的评估以后，那如果说觉得甚至是到了比如说我们说全母乳喂养到6个月，对吧，后面是添加辅食，哎，辅食吃的也不是很好，老是那个流什么口水，那一般情况之下有的是正常现象，也有的我们要去引起重视，去相应的比如说有儿童康复的这样子的科室去做专业的咨询。在我们的专业的指导之下，当然对于我们的早产儿也好，对于我们的就是低出生体重儿也好，一定要第一时间早点去进行干预。当然这个方法的话不是我在家里面啊，家长先自主的在家里面进行口面肌的一些按摩，他的这个方面的能力还是弱。哦，还有就是进食，他们家一直吃软糊的东西，1岁多了，我说现在不要这样子了，包括一些碎的菜叶子或者是一些肉末等等之类的，不要都打成糊糊，对吧，按照他正常的进食，相信他，当然要循序渐进的慢慢来，给他一个很好的生活化的训练。还有个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以去找我们的口面肌儿童的训练师去进行一个康复训练，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的颌面的颜值的这个变化，包括我们的呼吸它可能要一定的时间，还有最先家长关注的往往都是语言发育的问题，还有就是进食的障碍，觉得孩子瘦，老是有点颗粒感的东西他就吞不下去，说他不行啊，他就是吞不下去，好多妈妈或者是家长会这样子来有这样子的反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我们还是从我们改变自己的就是哺育，或者是对孩子的这个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0: 这个不能太着急啊。对
1: 对对，
0: 宝宝
1: 还有就是每一个对孩子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吃个20-30分钟他就吃饱了，那有的孩子呢可能时间长一点，但我们要规避的是一点，不要让孩子闲着奶头睡觉，他慢慢慢慢也会习惯性的就是在妈妈身边待的时间特别长啊，然后吸着吸着他就睡着了。我们要还是要去学会观察自己的孩子。
0: 好，我还以为这个是大一点的宝宝啊，这是一个2岁半的男孩，但是家里人感觉呢说宝宝说话呀大部分我们都听不懂，发音呢有点含含糊糊的，会流口水，体检的时候医生说呢是口肌功能落后啊。2岁半了还能追上来吗？在家能做什么？
1: 2岁半了可以。

0: 肯定可以追得上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第一个，如果说医生已经评估过了，他的就是因为口面肌的力量比较弱，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舌系带的问题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可以让孩子多去练练。我们过去听过一个，就是过去的那个体育解说员，或者是我们说播音主持人，对吧？您应该是这个专业应该知道，经常嘴巴里面会含那个东西去训练。 我们的口腔的肌肉群，就是多去用他的这个口腔的肌肉群，会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都让宝贝，不要老是去看手机呀，或者是看两岁半的孩子，不知道就是我们生活化的场景当中是怎么跟他去相处的。一个是跟他说话的时候，孙子低下来，让他去模仿训练。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医院里面的话做这种口面肌的训练，可能一个礼拜最多2到3次，但我们更多的 是生活化的场景，跟家人去相处，多去亲近外面的大自然，多去用一些就是口腔的训练的这样子一些工具，比如说我们一些专业的硅胶口腔训练器，短时间的去进行练习，强化我们的舌头还有下颌的肌力。当然最开始的话，我建议是让家里人先看一下，梳理一下我们自己家里面居家的就是模式，各个生活的细节，比如说宝宝平时爱不爱开口说话，
1: 比如说他平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吃东西也是细还是软的还是有颗粒感的，得到一个训练等等等等之类的，先把我们自己家庭的这些事情先解决好，再去寻找专业的这样子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更多的时候让孩子学会看着你的眼睛去进行对视，以后你的嘴巴的说话更多的是张开，让他看到我们的每一个慢动作，让他跟着我们去练习去发声， 这样子的话也许慢慢慢慢训练会好一点。
2: 好，再来看啊，这又是一个小宝宝出生10天小女孩，她说好像孩子的舌尖啊是伸不出来的，吃奶很费劲儿，妈妈的乳头都被吸破了，非常痛苦，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

0: 他是著名医疗科普节目主持人，他也是一位温暖贴心的营养师，衣食住行听力神影怎么说。
1: 湿热的天气里面呢，人体呢为了散发大量的热量会大量的出汗啊，高温高湿的环境里又容易抑制我们的消化功能，打乱电解质的平衡。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应该补什么？怎么补啊？直接关系到身体的舒适度和健康状况。所以今天呢，化健康单元啊，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湿热天气下，我们的身体需要补充哪些营养物质。很多人呢会有一个习惯，比如说大量出汗之后呢会猛灌白开水啊，结果发现越喝好像越没力气，甚至会出现头晕恶心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单纯补水会稀释血液中的钠浓度，反而加重不适。所以水分与电解质是这个盛夏补充营养的优选集。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来，还有豆类，这都是补充B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维 C 啊，大家知道哈，能够促进铁的吸收，但是呢在高温应激状态下，维生素 C 的消耗就会增加。而新鲜的猕猴桃

0: 你到饭店去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经常点干锅牛蛙呢？自己是不是有时也会买个牛蛙回来啊，来自己呢来爆炒牛蛙啊？家里的孩子还挺喜欢吃的呢。欢迎大家参与到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你是否喜欢吃牛蛙？通过大蓝鲸给申请留言吧。好，进入到八月份，持续高温高湿天气来袭，像蚊虫啊、细菌啊都很活跃。同时呢，暑期人员流动大，所以在这里呢，专家提醒大家，近期呢需要重点防范新冠病毒感染啊。同时呢，还有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儿童暑期以及高温中暑等相关的健康风险。孕妇、老人、儿童、慢性病群体要格外做好防护，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全国少点医院监测，2026年第30周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新冠病毒感染的传染源主要为病人和隐性感染者，传播途径以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为主。由于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人群可多次感染。江苏省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提醒，
2: 老年人群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员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生重症的风险高于一般人群，要减少前往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必须前往时规范佩戴口罩。一般人群如出现呼吸道症状，应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要带病上班上课。根据病情变化需要就医，老年人及伴有严重基础疾病，一旦出现发热、咽痛等症状，应及时就诊，早诊断、早治疗，降低重症风险。
1: 痢疾、甲肝等肠道传染病的病原体可以随着患者的粪便排出、污染食物和水源后，经口感染他人。夏季因为饮食生冷，苍蝇活跃，传播风险明显上升，市民要注意严把入口关。朱立国，
2: 大家要注意不喝生水，食物煮熟烧透，生食瓜果洗净或削皮，不吃腐败变质或者被苍蝇爬过的食物，生熟食材分开存放，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前要彻底加热，出现腹泻、黄疸等症状的时候及时就医，确诊后遵医嘱隔离，不带病上班上学。
1: 眼下正值暑期，江苏省疾控中心提醒所有家长，守护孩子安全，请记牢看住了，管好。

0: 这样的抽检部门老百姓认可吗？老百姓，咱们的消费者听到这样的抽检行为，你们是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我们整个产业链条上啊，包括我们的主管部门是不是也要去追责啊？为什么这个产业链如此黑暗啊？他们为什么能够滥用抗生素这么久？那我觉得咱们的消费者一旦知道这个实情之后，咱们就用嘴投票嘛，不去嘛，不去吃不吃，对不对？咱们就从此以后不吃牛蛙，不吃牛蛙也不少个不少块肉，不吃牛蛙也不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我吃了才会影响我健康的，对不对？所以呢啊，大家都不吃，共同抵制这个产业，我们看这个产业未来还有什么样的发展之路。好，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相关的整个产业链条的人一定要引起个高度的重视和反省，我们相关的一些职能部门要深刻的去挖掉这个毒瘤，看看这个产业链如何从根上啊来根治，让整个链条能够啊重新的啊发展起来。因为毕竟牛蛙养殖它的整个的效益还是不错的，这里查到的是南方的一些市场，广东福建那边的，其实在我们江苏安徽这一带同样是有牛蛙养殖的。当然这一带据说啊，据说他们还是按照合规的方式来养的。你看媒体一曝光，一下子把整个产业啊都这个给啊就是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其实只是第一步啊。比起叫停头衔买卖，我们更需要的是常态化的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杜绝重宣传轻监管这样的弊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啊，眼下又有个上市货了，什么呢？芡实。啊，芡实可能还比较小众啊，很多人可能平时也不怎么吃，因为芡实价格还挺高的，养殖效益也不错。今天给您说到这个芡实是哪儿的呢？是无锡西山区后桥街道谢代荡村这里的芡实呢，迎来了丰收，一颗颗鸡头米带着晨露露出水面，抢先上市了。去年全年这个村一共接待游客近百万，鸡头米的销售额超过160万。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30多村民啊稳定就业，每亩芡实年增收大约是5000元。芡实也叫鸡头米，它在我们苏南地区苏州无锡有种植，而且呢它也是主产区主销区。当然更大面积的种植其实并不是在苏南地区，而是在我们江苏的淮安地区啊，淮安的车桥镇啊，当地的这个车桥芡实已经是地标产品了。
1: 一片热土，田野一样孕育着绿芽，犹在乡村，为乡村创业。
2: 女书记，今年31岁，我想做一些年轻人应该做的事情。接下来，我想做短视频的目的，

0: 情况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变化在哪里？第一，以色列的军事短板非常明显，而且暴露的很干脆。以色列的短板在哪里？国土狭小，没有战略纵深。以色列的人口600多万，伊朗9000多万，你看这成不成比例？不成比例。那么以色列的远程打击，那需要美国提供一系列的支持，空中加油、卫星情报、反导掩护、弹药补给。那么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呢，它的战机的航程、载弹量还有持续作战能力严重不足，它压根就没有办法彻底摧毁伊朗的地下核设施。那以色列的目的就在这儿，但是你没有美国支撑，没有美国支持，他做不到这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和美国的态度有关系。美国是什么态度？你看去年就是以色列先打了，然后美国跟着也打了，那这一次呢，美国提前打招呼了。美国在这段时间多次告诉以色列啊，我不打你不要打，是吧？这样的话就警告以色列方面不要动手，不要盲目的动手，因为你动手了会推高油价，引发伊朗对海湾盟友的全面报复。那最终这个账算到谁的头上？算到美国的头上。就是换句话来说，你以色列打了，美国来买单，他就直接损害了美国以及他的地区盟友的利益。所以特朗普政府明确啊，告诉他你不可以打，不能先斩后奏，要求乙方服从他的这种谈判和威慑的双轨策略。伊朗的一则这个通告就是针对所有的油轮说的啊，你们要听好了，如果你们不按我指定的航线，按照美国指定的航线，那我告诉你这就是下场。所以伊朗用这个画面来警告震慑所有的过往船只，一定不要按照美国设定的航线，而必须按照伊朗的航线来通行，否则有可能遭到袭击。所以你看它主要是起一个威慑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确立一个排他性的航道的控制权，因为现在美国它正在想办法从霍尔木兹海峡的南侧让各国的油轮和商船来通行。那么如果从南侧走，伊朗认为这就脱离了他的控制，不在他的控制之下了，那么对伊朗来说他就无关紧要了。那这样的话，霍尔木兹海峡虽然在他家门口，那么阿曼方面呢，他认为应该效仿马六甲海峡建立一个联合机制，但是呢仅仅接受一个自愿的捐款，就是你安全通过了，你说我感谢你啊，为我提供的保护，我给你一点意思。那么他反对的是强制收费，因为你强制收费就坏了规矩了，破坏航行自由的权利了。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解读。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还有谈判，接下来到底是会走向一个通往和平的协议，还是谈不拢，还是得边谈边打，再打再谈啊？我们继续观察。那么我们再说到中东另外一个
0: 底线，因为联合国已经认定集体惩罚、强制迁移、定居点扩张是战争罪，那你今天的这个做法不就是在为下一步的行动奠定舆论基础吗？所以这是公然藐视国际人道法。那此前啊，这个人已经被欧盟还有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进行了多轮的谴责对这个人，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人以及所表现出来的以色列的极端势力，他正在以色列政坛政界蔓延啊。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斯特莫里赫，这位以色列的财长还提出啊，以色列就是应该征服整个加沙地带，建立军事管辖，让犹太人定居。当然，它内在于可能就是要把巴勒斯坦赶出去嘛，对吧？那么这个是以色列接下来的一个可以说比较重要的目标吗？
0: 我觉得不是。为什么？我们来从几点来说啊。第一，就当他说出这番话，叫斯莫特里赫，他的这个激进言论一出来，立刻遭到了强烈的国际反响啊，国际反对，包括英国

0: 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还有挪威，这五个国家曾经联合宣布对这个人叫斯莫特里赫进行制裁。你看，对他进行制裁，指责他煽动暴力并且破坏地区和平的共识，这是国际上的反应。那也就是说，虽然他在以色列国内可能是一种极端势力的代表，意味着以色列面临选举的背景之下，这种言论会有市场，但并不代表他会成为下一步的目标。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他表明的是以色列政府内部还在进行博弈。这个博弈呢，就是内塔尼亚胡当下他依赖的是右翼政党，包括极右翼政党，他组成了一个执政的联盟，没有给特朗普面子，打起来了。那么特朗普啊，派着他的女婿亲自去斡旋，最终落得这样一个结果。我相信他也没有想到，我想他要重新去审视以色列这样一个或者伙伴也好，或者说盟友也好，你要重新去审视他，这个盟友是不是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会挺身而出，而是说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对你背后捅刀子呢？我相信这次事件给了特朗普一个明确的答案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再来说加沙局势接下来的情况，程教授，您最后呢帮我们总结一下，接下来在特朗普主导的这份协议达成之后，那么加沙局势如何发展？能像特朗普所宣称的那样，哎，哈马斯就顺利的就交枪了啊，然后以色列顺利的一撤军，哎，就和平就来了，能这样吗？
0: 我觉得绝对不会这样，

0: 一留在现场的电动摩托车和白色运动鞋，这都是死者宋某的。宋某的家距离出事地点不过6公里，民警找到了他的家人，宋某的哥哥。
1: 那一天弟弟是去干嘛了？发生了这个事故？
2: 他在上去吃饭吧，我就打电话，就是那里应该是家属吧，家属那里来趟医院，那里俺去了。我现在也在那里去吃蹭蹭饭，顶多也就是小刮蹭。没寻思家就没有了啊。
0: 原来宋某是当天晚上到朋友家吃饭，回家的半路上出的事。宋某的家人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们也恳求交警尽快地抓到真凶。由于事故发生时天色已晚，虽然道路两边有不少的房屋，

0: 我继续配合，车没动，没洗，没修。
1: 连环车祸谁担责？正在播出。
2: 交警通过视频发现，这辆悬挂云南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跟宋某骑的电动摩托车发生剐蹭以后，宋某倒地，造成了现场的第一处血迹。而剐蹭发生以后，宋某还有挣扎着坐起来的迹象。
3: 路边上有个监控能够看到，这个人第一次事故发生以后，受害人在路边上摔倒了以后，过了一会儿他坐起来了。
2: 从这段视频可以证实，宋某发生第一次剐蹭以后并没有丧生，后面出现了两处较大的血迹，显然是其他车辆所造成的。根据公共视频，警方对案发时间段路过此地的车辆逐一分析，
4: 也就是我们怀疑还有第二辆车，然后我们继续进行深入的分析判断排查，继续去找。
2: 而在接下来的排查中，交警发现有辆车在途经事故现场的时候突然停车，并倒车以后驶离了现场，
3: 压过了第一滩血迹，然后看到了人，他就停下了，停下来以后他就倒车。
2: 当交警找到这辆车的驾驶员的时候，他一再否认自己曾经碾压过宋某。
4: 他后来提供了一个他自己车上自带的行车记录仪，发现呢确确实实他没有压到这个受害人。
2: 这名驾驶员表示，当时他看到前方路上有一双白色的鞋子和一团黑色的异物，他赶紧踩下了刹车。
4: 他及时踩刹车，在和人接触之前就刹住车了，然后他又倒开绕行走了，所以这个车就是没有对这个人员造成伤害。然后呢我们就把这辆车就排除掉了。
2: 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以后，路过此地的车辆驾驶员大都选择了踩下刹车降低速度，打起左转提示灯，然后绕过事发现场。但是只有一辆电动三轮车情况有些特殊。
3: 9:49将近9:50的时候，对吧，看咚，就这个时候三轮车的左后轮明显的一个颠起来的动作，当时这个时候人已经不在这儿，已经被他撞出去了。
2: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辆疾驰的电动三轮车直接撞上了坐在地上的宋某。然而三轮车驾驶员同样没有停车，而是迅速驾车驶离了事故认定。张某的三轮车属于机动车，警方认定张某驾驶电动三轮车撞击了宋某，使宋某产生了位移，产生了第二滩血迹。
1: 事故现场的第三滩血迹如何形成？
2: 人因此对于警方认定他涉嫌交通肇事逃逸不予认可。曹某：
5: 我产有单个保险1200万的保险，不能走吗？我没有那个故意，我没有那个动机，我车有单杆保险，开这位置车我没填过出处，没经历这个事。
2: 曹某口口声声说自己开的是单位的车子，自己从主观上没有肇事逃逸的必要。那么曹某的辩解是否成立？警方需要证据来印证。通过反复的查看视频，交警发现了一个细节，被害人宋某的白色鞋子留在了路中间，车灯照射以后有很强的反光，驾驶员只要专心的开车不可能看不见，而宋某当时就倒在距离鞋子不远的地方。
3: 应该及时刹车，而不是去选择自己说骑着它过去啊！你让那个东西置于你的车轮底下，从车轮下面你让那个车东西过去，这个操作是不规范的。第二个就是说你过去以后你下车，你要去看看你刚才压过来的是什么东西，对吧？你要排除那是个人，你才能够放心的离开。你现在事实证明他确实就是压了个人。
4: 多车事故一次两次，一共三次，而且是这三个都离开现场了，这个很少见。
2: 经过深入的调查，2025年年底，青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对这起三车碾压致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发生第一次碰撞的半挂车司机李某，因死者醉酒，李某和死者承担事故同等责任。李某正常行驶，并且无意驶离现场，

0: 因此李某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发生第二次碰撞的三轮车司机张某明知碾压后逃逸，涉嫌交通肇事罪。发生第三次碰撞的危化品车辆司机曹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不知道事故发生，故涉嫌交通肇事罪。得知涉嫌犯罪，曹某悔恨不已。
1: 我要上后边去转转，多少500米、300米，他这个事他不见得我这种结果。
0: 而让曹某没有想到的是，就算他驾驶的危化品车辆投入了上千万的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合同条款也明确地写明对犯罪行为不予理赔，而保险公司即便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赔偿以后，因其犯罪行为事后也要跟肇事者进行追偿。曹某，
1: 对于这个驾驶员来说吧，多观察吧，别给个人也留下那个遗憾。
0: 今年四月，山东省青州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民事赔偿部分作出一审判决，发生第一次碰撞的半挂车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死者家属54万元，发生第二次碾压的三轮车司机张某赔偿死者家属54万元，发生第三次碾压的危化品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范围内赔偿死者家属18万元，危化品车辆所属的公司赔偿死者家属38万元。今年六月，山东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刑事责任部分，肇事逃逸的司机张某和曹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日前已经被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近日，在南京铁路公安处扬州东站派出所管辖的宝应车站候车大厅里，两名准备到外地参加所谓致富培训的老人被热心旅客和铁路民警及时拦下，一场精心设计的线上引流建立信任、线下封闭洗脑骗钱的复合型涉老诈骗被成功阻断。
2: 在江苏扬州市宝应站的候车大厅内，一名旅客发现旁边两名老人反复低头翻看手机，对话中频繁提到发财、培训等字眼，让人觉得不对劲。这名旅客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
3: 他准备出去，他儿子家人都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家，然后在那个抖音上面。
4: 你位置给我看一下。
3: 啊，让他去。
5: 事故间我们抓了好几年了。
4: 嗯，怎么了？
5: 学
4: 什么？
5: 就是个微信小弟啊。
2: 随后，执勤民警将两位老人带到值班室核实情况。面对民警的询问，老人起初还有些抵触，坚称自己是去外地学本领挣钱。民警初步判断，这正是近期高发的涉老直播。
6: 8189955，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里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818-9955，400-818-9955。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
3: 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

0: 使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

0: 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1: 我省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情况。
2: 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贯彻省委14届12次全会精神，刘晓涛主持会议。
1: 省政府召开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推进会，刘晓涛主持。
2: 让算力像水电一样用得上用得起，江苏探索算力普惠落地新路径，支撑引领人工智能加跑出加速度。
1: 税收大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新动能领域销售收入快速增长。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1: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2: 今天本省西北部和苏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今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和苏南地区35度左右，其他地区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苏南地区严格规范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和服务保障工作。要集中精力，扎扎实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党组“一加 N” 工作清单制度推进落实情况，强调要立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加强定期调度研判，完善动态更新机制，强化跟踪督促，闭环落实，紧盯不放，一抓到底，清单化、节点化、责任化推进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为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责任担当提供坚实保障。
1: 昨天下午，省政府召开6+6产业集成电路高质量发展专题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加强统筹谋划，深化协同联动，聚力强链补链沿链，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取得更大突破。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上，省高通

0: 一站式调用平台上的全部模型资源。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荣峰。
1: 不同的这个模型的接口、价格、能力和计费方式呢，都不太一样。企业如果说一家一家的去做对接，那么技术成本会很高，采购和后续的这个管理成本呢，也会比较高。那么资源超市就是希望我们能。

0: 全天候征集劳动者的需求。在免费发放的清凉物资中，冰杆坐垫隔开被晒得发烫的车座，成为很多骑手的最爱。而这份恰到好处的清凉，源自一名外卖骑手在与工会工作人员日常交流时的随口提及。苏州外卖骑手倪桂英，
1: 我有一个女徒弟，然后她就讲了，她说："大姐，你赶紧去买个冰垫吧。"她说："这冰垫装上去可真舒服。"就是我提了以后，就迅速的，就是去购置了这个冰袋，也发到我们骑手手上，他们也特别的用心，放在心上了。
0: 高温下，各地城管、环卫等部门启动应急预案，雾炮车、洒水车不间断作业，在为城市降温除尘的同时，减轻了一线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

0: 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汪玲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

0: 因为一直是免费开放的嘛，像周末节假日的话，基本上全天的客流量能够达到500-600人。
1: 炎炎夏日，羽毛球馆、游泳馆、健身房等室内健身场所凭借凉爽舒适的环境、丰富多元的运动项目深受百姓青睐。不少家长主动告别居家休闲模式，带着孩子走进场馆，在运动中强健孩子体魄，锤炼身心。暑假以来，常州七树堰全民健身中心游泳馆场馆日均人流量达400-500人，周末假日达700-800人次。常州市民胡金霞：
2: 因为我们都喜欢游泳，强身健体吧，也是一项技能啊。现在游泳嘛，中考也是要考的吧，但主要还是想让他锻炼锻炼吧，就是。
1: 淮安小学生王新宇：
3: 暑假在家玩电子产品，不仅伤眼睛，还容易上瘾。我爸妈每天带我来打球，打一下午，不仅能锻炼身体，而且还能让性格更开朗活泼。
1: 这个夏天，苏超热度持续，江苏多地足球氛围愈发浓厚，市民纷纷奔赴绿茵赛场，尽情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与活力。晚上9点，刚刚和朋友酣畅淋漓地踢了一场球的盐城市民杜德荣告诉记者：
4: 苏超太火了，身边很多朋友都被带动起来，我们几个球友就约着每周至少能踢一场球。
1: 夏日健身热情高涨，科学运动同样不容忽视。专业人士提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避开中午时段，做好防晒措施，运动前充分热身，运动后及时补水，注意防暑降温，量力而行。
5: 专业人士的提醒特别重要，高温天气之下尽量的避开中午时段，做好防晒，运动之前充分的热身，运动之后及时补水，一定注意防暑降温，量力而行。温度持续走高，也催热了夜间经济。这段时间，江苏各地夜间文旅市场热力十足，美食市集、夏日音乐会、夜间游船、沉浸式演艺等活动不断上新。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采访。
6: 近日，南通三里墩夜市开门迎客，成为热门打卡点。晚上7点多，夜市人声鼎沸，户外大屏正播放电视剧《江海》。
7: 进入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有三伏贴和足浴包一起搭配的选项，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价格非常的实惠。两个在一起，三伏贴加上我们的足浴包一起，到手是600样啊，才177块钱，性价比很高。4007-101909，4007-101909。有一些朋友会有体内湿热郁积，会出现头痛、口干、疲乏无力的情况，大家对应着每盒三伏贴里的穴位图来进行贴敷，就可以排出湿热，促进气血流通，从而缓解到不适的情况，抓住一年当中最适合养生的黄金时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大家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贴，就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因为我们三伏贴的活动最后倒计时了，99块钱可以到手10大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全家老小、大人小孩都可以贴。如果您想要订购足浴包的朋友，足浴包78块钱，10大包300小包，贴上三伏贴啊，晚上也可以泡泡脚，整个一个大舒坦。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是迎江南精选。
8: 北京时间8点整。